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号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

0: 香港特区立法会十月七号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芬莎研究所十月六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十月六号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4: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

0: 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5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客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一场浩大的挖土工程在乌沙堡正式展开，禁军官兵是提起锄头，在地上挖开了一道道深深的沟渠，再将挖出的泥土呢，夯打成了一道道连绵不绝的土墙。根据《金史·都基斯中传》记载，方善丸、乌沙堡、司中等不设备。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都基斯中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他简单地认为，哎，只要有了一道城墙，蒙古骑兵他是飞不过去的。所以他竟然放心大胆地不设防备，过分依赖长城这道防御体系。说实在的，他也太低估成吉思汗的实力了。7月，成吉思汗派遣先锋哲别率军突然对乌沙堡发起攻击，结果乌沙堡之役不违背失利。接着蒙古大军又攻破了界壕上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乌月营，就是现在内蒙古新河县附近。都基斯中苦心构筑的300公里界壕就这样泡了汤，乌沙堡陷落的消息传到了中都，完颜永济解除了都基斯中的指挥权，改由完颜成玉主持军事。因为蒙古军推进的速度太快，完颜成玉招架不住，只能是一直撤退。他主动放弃了衡州、昌州、抚州这3州，退守到野狐岭一线。雄浑险峻的野狐岭成为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金军主帅完颜久金率领30万主力在野狐岭一带布下阵势，完颜成玉呢，则率领15万机动力量作为策应。如此一算，金朝军队的总数达到45万，而蒙古军队呢，只有10万人。对于这个数据啊，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流传出来的版本也就很多。不过，在当时的金朝将领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 金朝军队是大海，而蒙古军队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把细沙。这样的说法虽然有所夸张，但是两军实力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
2: 从双方实力来看呢，金军占据着天时地利，看似万无一失，他们能抵挡蒙古铮铮铁骑吗？处于劣势的成吉思汗又将采取什么战略冲破野狐岭这道防线呢？
1: 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金军主帅完颜九斤把大军分散到几个主要的山口，按照他的预想，把兵力布置到山口，金军可以凭借地形优势只守不攻，这样就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而对于长期骑马作战的蒙古军队来说，大山是他们前进的屏障，如果从马背上下来，那他们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面对金军部署，成吉思汗的部下出了主意，建议蒙古军队采取硬攻的方法，凭借勇气作战。成吉思汗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后，认为如果全线进攻，一个蒙古兵将面对四个金兵，一打四不合算，胜算几乎为零。同时他还发现完颜九斤驻守的方法看似周全，但是也有致命的弱点，如果把兵力集中起来猛攻一个山口，这样局部地区的兵力对比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劣势，一旦得手就可以冲破这道野狐岭防线，绕到背后去把金军各个击破，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了，这样作战也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首先，金军依托地形进行防守作战，而蒙古军队呢是进攻作战，金兵可以以逸待劳。第二呢，蒙古军队将骑兵变成步兵，战斗力一定会受到影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攻击迅速，突破防线还好，但是一旦攻击受挫，拖延了时间，那么驻守在其他山口的金朝军队就会赶来增援，那很可能会包了饺子，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在权衡利弊之后啊，成吉思汗决定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同金军决战，一场恶战即将开始，那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2: 用兵如神，野狐岭上以少胜多，演绎怎样一场大战？风云变幻，淮安城下穷追猛打，奏响怎样一首凯歌？
1: 战争的号角吹响了，成吉思汗首先命令他的大将木华黎率领八路营从欢儿嘴通道发起攻击。这一回合啊，高山拦住了蒙古军队的战马，蒙古将士徒步作战，凭借高昂的斗志大败金军，直逼完颜成玉的中军大营。当时战场的惨烈程度是可想而知，双方杀的是血流成河，尘尸遍野。金朝军队统帅完颜九斤也在战斗中牺牲，他的死直接导致了金朝军队的混乱，金朝军队的指挥中枢彻底毁了，士兵完全没了战斗力，个个是溜之大吉。蒙古军队乘胜追击，金朝的残兵败将是一路的难逃，从坝上跑到了坝下，一溜烟跑到了会合堡，在这里集结了几万人。可还没等他们缓过劲儿来，蒙古军队又追上来了，把金军团团围住。激战了三天之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3000精锐发起突击，随后蒙古军队发动了总攻，金军是全军覆没，只剩下完颜成玉这个光杆司令灰溜溜地逃走了。这一战后，金朝元气大伤，成吉思汗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宣德州，也就是现在的宣化区，并立即派前锋者别统兵进攻居庸关，蒙古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又占下了居庸关。接着成吉思汗一路打到了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都城里的金朝皇帝完颜永济接受了主战派的建议，死守到底。成吉思汗知道啊，中都城一时打不下来，随后掉头又去了辽东。野狐岭一战，蒙古虽然没有消灭金王朝，但是极大的消灭了金朝的有生力量，在蒙古与金朝的较量中，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成吉思汗。 难怪后来的史学家评论这场战争的时候曾经说过，金之亡绝于世矣。这场大战过去不久，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就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彻底的灭亡了。这正是铁木真神奇布阵，少胜多经典之战，野狐岭重挫完颜，金之亡绝于世矣。
2: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呢，说到蒙金大战野狐岭，成吉思汗运筹帷幄，重挫金军。接下来啊，咱们将走进张北县元中都遗址，去探寻那段尘封的故事。且听下回，元中都壮志未已，两兄弟手足相残。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2: 有我，
6: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清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

0: 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这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闲言少叙啊，咱们说点重要的内容。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啊，我就听到我的助手讲说，整个后台的电话呀啊都打爆了，就热线电话呀响彻不停啊。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了很多的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呀，这个都打2次、3次，甚至都有打4次的。
1: 是啊，您像南通有一位叫周德海的患者，就在这2天当中啊，他打了3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公益帮扶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定了1个周期的，没想到服用第2天就发现自己啊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半夜呢竟然没有被憋醒，所以欣喜若狂。啊，效果真的是太快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了电话，上午的时候啊追加了2个周期的，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1个周期。
3: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次万人公益援助活动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呀。你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啊，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光是按照1块5的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啊，国内的老百姓啊，哎你看看才1块5，其实这1块5别说是成本呢啊，不是成本，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1块5连人工都不够啊。 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啊，最少得上千块钱，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啊，他老伴儿的大便呢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啊上消化道出血，知道吗？而且老伴儿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什么药毒，啊。这个药物啊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有史以来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这个援助活动定了三个周期的额外赠送啊，十大盒啊，咱们说这个优惠啊他和老伴都够用了啊，都够用了，花一个人的钱啊把老两口的病啊全都治好了啊，那么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哎，咱们说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病都治好。
1: 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享受以后的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大家伙呢心里边是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就可以多得五大盒，买两个周期额外可以多得三大盒，买一个周期多得一大盒，这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有遗憾啊，你像这次活动全国就一万个名额，说到天亮就这些名额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啊，就剩下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你尤其是像患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可以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的、弓着腰的、拄着拐的、走道慢的、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啊，半身不遂的啊，还有腔梗的，另一半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李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这个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您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呢，得上这个骨病那是天天膏药理疗按摩的，可是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3: 我确实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比较经典的话，那用到这个疾病上呢也是非常的恰当啊。我们讲疾病的诱因有六种啊，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记住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啊，痹而不通，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你血管堵了，经脉堵了，血液不通则痛，所以骨病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孙富全啊，年纪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艰难的，在饭店给人打杂，这饭店挺大啊，但是呢有一半在半地下室这个饭店，所以说他们呢也就是在这个半地下室工作，这厨房啊常年都是什么阴冷潮湿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工作啊，在后厨帮厨的话每天干啥呀，洗洗涮涮，是不是，你就看着一双手就被那个冷水泡的都起皱了，脚上常年穿着靴子，因为这个地上总有积水呀，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没当回事儿，他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啊，就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啊就发展成了关节部位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疼，这个没得过病的人他不知道什么疼法呢，是那种啊发自骨头缝里的那种疼痛，钻心的疼啊，烦起病来啊都想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 你想这种感受谁能受得了？

0: 脚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劲半天蹲下了，完了呢起不来了。你看看早晨起床的时候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拽个绳子或者是家人扶着起来，翻身都难呐。那饭店的活就干不了了，一身的病啊，你说哪个老板能雇他呀？没办法，他失业了，知道吗？而且呀，这个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还会引发多种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诱发腰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有的还长什么骨刺，就骨质增生啊。那么这个风湿病啊和骨病融合到一起啊，那么它到最后怎么了？出现了植物神经障碍呀，大小便呢，哎呀，都已经出现了失禁，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尿裤子拉裤子里了，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拉一床，这是让他最难以接受的啊，整个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呢。
1: 这么严重啊？那李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长春益寿吗？那效果怎么样啊？
0: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记得啊，咱把他情况讲一讲，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两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啊、都是咕囊咕囊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囊咕囊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在用上了长春益寿第四天，这第四天呢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就减少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皮肤呢哎就有那一点褶皱了，疼痛是一天比一天轻啊。一周之后那这个关节呢就敢正常活动了，能伸开了啊，打弯的时候呢也不会呀、啊、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起床呢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呢也敢着地了，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腰啊他就啊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啊服用长春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啊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春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

0: 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0: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啊。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都会被检查出来。长春益寿之所以能够啊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啊，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肽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肽，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春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肽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生物肽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肽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肽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春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啊。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春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呢、啊。所以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的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滚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 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0: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两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0: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0: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两天吗？我想再定三个周期的。
0: 啊，
4: 能多给我五盒对吧？
0: 嗯嗯。
4: 哎，我寻思什么呢，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
0: 嗯，
4: 哎，你别说这1.5块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0: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10句100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0: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0: 好，
4: 哎，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这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都用过，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一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了。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把脑袋呢得昏昏沉沉的，反正这两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脑袋也都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
0: 好。
4: 哎，你说今天早上这跟老伴让我去买菜的啊，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都买齐了，一样也没落下，你说奇不奇怪？
0: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您的这个脑细胞有活性了，知道吗？脑细胞它天天吃饱饭，
4: 哦，
0: 啊，它不就能干动活了吗？对不对啊？
4: 嗯嗯，
0: 你说你神经的修复多难呢？啊，咱们说句最大的这个实话啊，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啊，就是跟神经相关联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
4: 嗯
0: 啊，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医学上的难题。
4: 哦，
0: 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它含有的生长肽被称为是神经胚芽肽，专门修复啊神经细胞，让神经突出重建，啊，把它呢就像那个原来断了那个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啊，把你家那个断了的固定电话那个座机的电线再给你接上，那是不是就能通电话了？啊？信号也能传出去，信号也能传进来啊！咱们说，你那可不光是说这个轻度的这个脑梗后遗症，说咱们用了之后不晕不迷或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4: 哦，
0: 这可有多好啊！啊，
4: 是是是，哎呀，我就担心二犯呐。我说这回啊，我这心里那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啊，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 为什么管咱们长春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剂呀？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酸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
5: 嗯，
0: 那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啊，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3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4: 哎，行行行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定一会儿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2天了，这么点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定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定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嗯，
4: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哎，谢谢李老师。
0: 您甭客气啊。
4: 哎，
0: 那我们说到这儿，
4: 好好，
0: 我们再见了。
4: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啊。嗯，你好。
6: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1周期啊送一盒，这个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了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儿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春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5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2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3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那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啊、瘫痪啊、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嗯，
6: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0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0: 哦，
6: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着啊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6: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身病吃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长春益寿不一样，这五肽治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2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子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1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0: 你看短短1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6: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我发现心脏不就

0: 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想，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要浮肿。你说这烟一个坑，但是长春一周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啊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太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0: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
1: 嗯，
0: 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那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1: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0: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1: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0: 以前不行，以前吃加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时就正平稳了。
1: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0: 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您不知道啊，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了心衰了，就得手术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大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春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肽，它不是单一的肽，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肽啊，溶菌肽、生长肽，这些肽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惑，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80天的时候，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了，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2个周期啊，巩固2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 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要最后两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订一个周期送一盒这个吧。
1: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
1: 哦。
4: 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订了那个，就是买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1: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4: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了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春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1: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啊
4: 啊！
1: 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春益寿之后，他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4: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啊，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咱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的，你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1: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啊。嗯，
4: 哎呀，可是吧，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我这一听这64，这说没就没，真的，我这当时听的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1: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呐、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啊，64岁、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这相差，跟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十年呢，啊。
4: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1: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你申请了3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啊、你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一个人的钱 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4: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了，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
1: 嗯，
4: 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1: 嗯，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
4: 嗯，
1: 发热叫什么？叫烦热，啊
4: 啊！
1: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啊，人都凉了啊。
4: 啊，真的是，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急。
1: 哦。
4: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两三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五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4: 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到我这第七天之后，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1: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4: 嗯。
1: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嗯，
4: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都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1: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七天、对吧？仅仅这七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换个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其实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春益寿啊，经过中药六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仅仅十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七天下来，长春益寿毒含的那个血栓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啊溶酸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七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越来越畅通啊，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一点的 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

0: 所以说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
1: 对，
0: 毕竟才七
1: 嗯嗯，
0: 天，咱们
1: 是。
0: 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1: 嗯嗯，好的，那个李老师，我妹妹她说也想定的，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定的要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0: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
1: 啊。
0: 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4: 嗨，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哦，哈尔滨的啊。
4: 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
0: 嗯。
4: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
0: 哦。
4: 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啊，
0: 没错。
4: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
0: 嗯。
4: 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
0: 嗯嗯嗯嗯嗯。
4: 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啊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万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
0: 哦。
4: 腰间盘还突出，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十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0: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4: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10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以
0: 哦。
4: 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难受，这2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0: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4: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得还快呢。你看我用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0: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它治病，它治根儿啊！啊，
4: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1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0: 嗯，
4: 呼吸也顺畅了。
0: 好，
4: 你看现在我用了2个月啊，
0: 嗯。
4: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4: 那脸啊，胀得都通红。
0: 哦，
4: 哎，现在你听我。

0: 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春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春益寿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啊，像坐骨神经痛、滑膜炎、骨质增生、脊柱炎等等，还包括痛风、股骨头坏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儿上治的，可不是光治痛啊。为什么？你想想咱们那个骨骼是不是啊，有成骨细胞、有骨膜、有骨骼、有间盘、有韧带、有滑膜，是不是？我说的是只是关节的一部分，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呢，那么这些哪一个部分它不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对不对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1: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0: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两个成语，绝妙好词和老牛试犊。成语绝妙好词出自《世说新语》，指的是非常美妙的诗文和词藻。成语老牛试犊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出自《后汉书·杨彪传》。这两个成语都跟一个人有关，谁呢？就是曹操手下的大才子杨修。杨修字德祖，出身汉朝名门世家，

0: 这家里几代人都是朝廷重臣，可以说呀是典型的官宦子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有名的文士。话说曹操攻下邺城之后，就算是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他明白要打天下身边啊得有能人相助，于是下了好几道招贤令，招揽天下有才之士。杨修一看啊，自个儿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很快他就投奔到曹操身边，当上了丞相府的主簿，这就相当于是曹操的秘书。杨修干活麻利，工作能力强，把各方面的事儿啊都安排的是妥妥帖帖，让曹操非常满意。
1: 要说曹操可是三国时著名的大诗人，文学造诣特别高，可是说到文采，曹操对杨修也是高看三分，自叹不如，甚至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绝妙好词。这个成语背后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故事还得从曹娥碑说起。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她14岁那年，父亲在祭江仪式当中落水身亡，连尸体都没有找着。曹娥心痛不已，沿着江边哭喊着寻找父亲，她苦苦找了17天，最后呢还是没找着，于是曹娥投江而死。几天之后，江边浮出两具遗体，是曹娥背着她的父亲。乡亲们看到这一幕都落下眼泪了，人们都说这是曹娥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所以她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父亲。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曹娥，就把这个渔村叫做曹娥村，把顺江改名为曹娥江。过了几年啊，当地的县令杜尚听说了曹娥的故事，非常感动，他就重新为曹娥建了墓地，还让自个儿的弟子韩丹纯起草了碑文。碑文写的是情真意切，大伙看了都夸好。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也听说了这篇碑文，慕名前来寻访曹娥碑。他找到这块墓碑的时候，这天已经黑了，蔡邕只好摸着黑就读完碑文。读完之后，他在碑的背面写了8个字，皇捐幼父，外孙积旧。大伙儿啊是都读不懂这几个字的意思，这几个字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字谜。后来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也去祭拜了一番。曹操看见蔡邕写这几个字儿，感到很奇怪，就问杨修，哎，杨修啊，你知道这8个字什么意思吗？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赶紧摆摆手说，别，你先别说啊，容我想想。直到走过30多里之后，曹操说，我呀已经明白那8个字的含义了，这样你说说你的理解，看咱们的见解是否一样。杨修说呀，这个意思啊是这样，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色丝那就是个绝字，幼妇呢那就是少女，少女2个字合到一块就是个妙字，外孙是谁呀，那是女儿的孩子呀，女子为好。这个积旧呢，就是用来捣姜蒜辛辣调料的一个食臼，这个就是接受辛辣的东西。寿字旁边再加一个辛字，这就是词字，合到一块这4个字就是绝妙好词。碑文上的8个字那是一个文字游戏，这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杨修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曹操呢走了30里地这才琢磨明白，所以曹操叹息一声说呀，你小子的才华呀，比我出色，超过我30里。这个就是成语绝妙好词的来历。这么看来，杨修的智商的确很高，可是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杨修的故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就是因为啊太过聪明才引发了人生的悲剧。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接着说。
1: 恃才放旷，杨修为何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忍无可忍， 曹操为何怒发冲冠，斩杀才子？
0: 杨修才智过人，但他智商高，情商低。他呀，为人高调，爱显摆，处处喜欢表现自己，这一点让曹操很不待见。说有这么一年，曹操修建新的相国府，这大门的架子刚刚支起来，曹操亲自就来到宫殿来视察。他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之后，啥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工匠们百思不得其解啊，就不明白这曹操是什么意思。杨修走过来看了一看，说这个门内加活，那就是阔字。丞相的意思就是说呀，嫌这门啊大了。工匠们这个时候才明白，哦，赶紧把门拆下来又改小了。曹操知道以后啊，口头上表示满意，可是自个儿的想法就让杨修给猜中了。他这心里头啊，或多或少有些不爽。还有一次，西凉刺史马腾给曹操送来一盒酥饼，曹操尝了一口，就在包装盒上写了一盒酥这么三个字，然后放在自个儿的书桌上。杨修看到之后二话不说，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而且还让大伙分着吃，大伙都尝尝。这大伙有些犹豫，不敢伸手啊。杨修说了，这个是丞相的命令，你看这盒上不是明明就写着吗，一人一口酥吗？你想这字儿竖着排分开念，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众人一听说，哦，感情丞相是这个意思啊，于是大伙儿一人一口就把酥饼都给吃完了。曹操回来一看，哎，这酥饼全都没了。他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心里头对杨修的嫌弃又多了几分。曹操这个人猜忌心重，总担心别人暗杀他，就吩咐左右说，我这个人呐，梦里头喜欢杀人，只要我睡着了，你们一定不要靠近。有一天啊，曹操正睡午觉呢，这被子掉地上了，侍卫怕他着凉啊，就赶紧帮他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这时候突然坐起来，一剑就把侍卫给杀了，然后又躺下继续睡。等他睡醒之后，哎，发现床下边躺着一具尸体，惊讶地问道，哎，这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啊？大伙就把事情经过告诉曹操，曹操是放声大哭，给死者呀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还进行了厚葬。后来大伙都认定曹操的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但是呢，只有杨修识破了曹操的心思，下葬的时候指着那个人的尸体叹息道，哎，丞相没有做梦，是你在做梦啊。这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曹操听了之后心里那个窝火啊，对杨修就更是恨之入骨了。但是这个杨修呢，还不明白领导的心思啊，他不光处处表现小聪明出风头，还参与了曹操两个儿子之间的夺位大战。那他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当时的情况是，曹丕和曹植都进入了曹操接班候选人的名单。曹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没有立长不立幼的这个讲究，一开始啊就让这两个儿子自由竞争，各显神通。杨修和曹植交好，就站在曹植这一边，帮着他出谋划策。那个时候曹操有意考察兄弟俩的业务能力，经常会问一些时政军务方面的问题，杨修为了帮曹植，事先就会写好答案交给他。每一次考察曹植都对答如流，但时间长了，曹操就自然起了疑心。最后他调查发现啊，原来是杨修这背地里帮着曹植作弊呢。这个真相让曹操非常生气，他本想是唯才是用啊，可是这杨修呢，却在背地里参与了曹丕和曹植之间这个竞争，他就搅乱了政局啊。因此曹操对杨修就起了杀心。
1: 人们常说不作死就不会死，杨修这人就挺作的，他总是能猜透曹操的心思，猜到了不说也就算了，偏偏他还喜欢到处散播，好像自己比曹操更高明。他一次一次得罪自己的上司，一次一次挑战曹操的底线，这事情越闹越大， 最后曹操忍无可忍，终于找了个理

0: 理由砍了他的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杨修啊，太聪明了，将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又不懂得收敛，一来二去就给自个儿招来了杀身之祸。话说当年曹操攻打汉中是连吃败仗，想进兵吧又怕马超拒守，想收兵呢又怕蜀兵耻笑，这心中是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厨子送来鸡汤，曹操这时候啊看到这碗里的鸡肋骨就感慨万千。正巧这个时候啊，大将夏侯惇进来禀请夜间的口令，曹操呢随口说了一句鸡肋。夏侯惇向各军官传令说今夜的口令是鸡肋。杨修听见了鸡肋这两个字儿，于是他就让随行的军士啊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夏侯惇，夏侯惇是吓了一跳啊，马上来到杨修这帐中一探究竟。他问杨修，你为什么收拾行装啊？杨修回答说，这个从今晚上的口令就知道，鸡肋什么呀，吃着没味道，扔了呢又挺可惜的，如今咱们进攻没有胜算，撤退呢又怕别人笑话，在这儿待着也是没什么用，不如早点打道回府，魏王班师回朝就在这几天了，咱们呀早点准备行装吧，也免得到时候是手忙脚乱。夏侯惇一听这话觉得挺有道理，也就开始收拾行装了。就这样，这个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曹营上下就乱成一团，一个个啊都开始收拾行囊了。曹操吃完晚饭巡视军营，不看不知道，一看可是吓一跳，整个曹营是忙作一团，人人都忙着收拾东西呢，他以为出什么大事了。等到问清了原委，曹操这才知道是杨修的话引出大乱子了，他瞬间就火冒三丈，好你个杨修啊，只凭着我这只言片语你就敢揣测我的帅令，这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分明是制造谣言乱我军心呐！来人呐，拉出去给我斩了。就这样杨修被推出去斩了，他的脑袋还被挂在了辕门之外，一代名士杨修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时年44岁。杀了杨修，曹操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如果这个时候撤军，那岂不是说明杨修的猜测是正确的，死得很冤枉吗？所以他亲自带兵出征，结果呢被魏延一箭射中，掉了两颗门牙，他带着伤回到了营寨。您瞧见没有，为了跟杨修赌气，自己兵败而归，还差一点把命给丢了，这实在是丢了脸了。曹操这个时候有些后悔，于是下令厚葬杨修，随后撤军。
0: 老年丧子，杨彪老牛试毒，留下何种场景？祸从口出，杨修聪明自悟，引得哪般深思？
1: 杨修死后，他的父亲杨彪是非常伤心，因为思念儿子而日夜憔悴。有一天曹操碰见杨修的父亲杨彪，看到他憔悴的样子就吓了一跳，问道说，您最近这身体不舒服吗？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呀？杨彪没有正面回答曹操，而是说，匈奴贵族今日敌视汉武帝的近臣，他两个儿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而且还被接到宫中抚养，后来金日低发现两个儿子淫乱后宫，就把他们杀了，免得生出祸患。哎，想来啊我真是惭愧，没有金日低那样的先见之明，没能教育好自个的儿子，让他是落得如此下场。不知道您见过田里的老牛没有，他们耕完田以后总是和小牛腻在一块儿，还时不时地用舌头啊舔着小牛。哎，每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总是让我就想起我儿子呀。杨彪一边说一边流泪，曹操听了以后也很是感

这心里头也非常的不是滋味。这就是成语老牛舐犊的来历。现如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情。这话又说回来，杨修之死的故事里边有曹操过于猜忌的一面，但更多的原因是出自杨修自己。他虽然是有点小聪明，但是呢没有大智慧，尤其缺乏敏锐的政治头脑。身为曹操的秘书，杨修不能低调地做好本职工作，反而是处处的出风头，积极地表现自己，这当然会引起曹操的记恨。这个也是导致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其实智商这东西啊，的确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要用得巧妙。历史上那些绝顶聪明而又懂得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会惹祸上身。遭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自恃聪明，卖弄聪明，最终呢给自个儿招来麻烦。这也正是杨修之死带给我们的思考。这正是丞相主簿智超群，恃才放旷遭杀身，绝妙好词破迷局，老牛舐犊感后人。

0: 北到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奇遇头风出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奇就是指檄文，也就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讨伐的文书，遇就是指超过的意思，头风呢就是头疼病。奇遇头风说的是一篇檄文竟然比头疼病还厉害，比喻檄文是尖锐辛辣，见解独特。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自陈琳写的《魏元绍檄豫州文》，这意思就是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了，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小巫见大巫这个成语来自陈琳的《答张宏书》，巫啊就是指靠那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这原意就是说小巫的法术小，大巫的法术大，小巫见到大巫就不能施展他的法术了，后来比喻相形之下，这其中一个远远的就比不上另外一个，也比喻人的才干相去甚远，无法相比。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位，那就是建安七子中的陈琳。
1: 说起陈琳，那可是当时的大才子，他文笔犀利，名头大，还留下了奇遇头风的成语故事。历史上骂曹操的人实在是不算少，其中骂得又好又狠的可不多。陈琳的这篇文章不同凡响，他不光骂曹操，连带着把曹操的祖上大骂一通。没想到这篇气势汹汹的文章竟然把曹操的头痛病给骂好了，你说这篇文章得有多大的劲头，还具备治病的功效？面对这档子事儿，曹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0: 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文采飞扬，写的一手好文章。汉灵帝在位的时候，陈琳是大将军何进的主簿，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秘书长，高级参谋。何进呢还有一个

0: 恩分，他是当朝皇后的哥哥，也就是说他是国舅爷。汉灵帝死了之后，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垂帘听政，何进呢作为国舅爷就开始主持朝政了。对何太后来说，儿子还小，自己要干预朝政的话，只能依靠两种势力，一个是外戚，第二个就是宦官。现如今何进把持朝政，朝廷里那些想要夺权的宦官就不干了，个个都憋着劲儿呢，跟何进是明争暗斗。何进心里当然不爽了，就想要灭了那些宦官，可是自个儿的亲妹妹坚决反对，说呀，宦官统领晋省，这是汉朝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有何太后这么说，何进拿自个儿的妹妹就没办法，他就打算啊，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让他们派军队进驻京城，胁迫太后就范。何进这想法一说出来，陈琳就投了一反对票。他说啊，您这样做啊，等于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董卓狼子野心，他甚至比那些个作乱的宦官还凶横呢。你找他呀，那就是找麻烦，弄不好就会造成天下动乱。依我看呢，您现在大权在握，军队强大，干脆啊，快刀斩乱麻，直接灭了那些宦官就得了。陈琳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可是何进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呢，董卓一到京城就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何进还没有等到董卓进城呢，就被宦官给杀了。陈琳呢，作为何进的部下，整天被人追杀，他是东躲西藏，藏在了一个破窑洞当中，这才躲过一劫。后来袁绍的势力越来越强盛，陈琳有听说呀，是袁绍善于用人，干脆就投奔袁绍而去。公元190年，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伐董卓。消灭董卓之后，袁绍占领冀州，担任冀州牧，还把邺城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就开始在华北扩张势力，很快就成为河北一带的霸主，邺城也就进入了历史的大视野。这个时候曹操也没闲着，他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许都，名正言顺的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以朝廷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实力是一天天就壮大起来。袁绍想要除掉曹操，手下的谋士就给出了一主意，说主公起兵讨伐曹贼，必须隶属他的罪状，就得让天下人知道您才是光复汉室的忠臣，这样的话各地群雄就会纷纷响应，曹贼何愁不除。必须啊，找一个好手来做一篇檄文，陈琳现在军中，由他的一支好笔来做这篇文章，一定能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袁绍听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就把陈琳叫过来了，让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那陈琳这篇命题作文究竟怎么样呢？西域投封这个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歪打正着，一篇檄文如何治愈头风之病？喜出望外，一条妙计如何击退袁绍大军？
0: 写一篇声讨曹操的文书，对陈琳来说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他这肚子里全是墨水，骂起人来也不打草稿，很快一篇让曹操遗臭万年的文稿就成了，这正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章一开始啊，先列举了历代兴风作乱的奸臣贼子和他们遭受讨伐的原因，随后陈琳就把曹操列为了乱臣贼子，从曹操的祖先开始骂起，直骂到曹操攻城略地、专横跋扈、纵兵掳掠、擅杀大臣。总而言之，陈琳在文章当中竭尽所能地贬低曹操，赞美袁绍的宽仁大度，说袁绍带领的是正义之师，攻打曹操是为了讨伐逆贼。最后他还号召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共同完成这一伟大事业。袁绍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下令把这篇檄文抄写了几百份，派人贴到各个郡县， 这还不算，袁绍还派人假扮成过往的商人，混到了曹操的地盘之上，就把这篇檄文贴在了墙上。曹操手下的将士见了，马上接下檄文，连夜呈送曹操。那个时候呢，曹操正犯了头风病，正在府里头休养呢。接到檄文之后呢，他也没有当回事，就闭着眼睛啊，让手下念给他听。念了一段之后，他微微皱眉，听了两段，他的眼睛就睁大了。听到第三段的时候，曹操是突然喝道：“停，扶我起来。”曹操坐起来之后，一把将檄文拿在手里，一字一句的就念下去，只觉得是句句都刺在心头，让他是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是阵阵发抖。等到念完之后，曹操竟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再摸摸脑袋，刚才呀还头疼呢，现在呢头也不疼了。他放声大笑啊，一骨碌翻身跳下床，就问道：“可知这檄文是谁写的吗？”手下人回答说：“听说是袁绍的书记陈琳。”曹操叹道：“才子啊，好文章，竟是把我的头风病也给治好了。”这就是成语檄玉头风的由来。陈琳在檄文当中骂了一个痛快，看似袁绍那边就占了上风。曹操跟袁绍之间的较量究竟是鹿死谁手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是出自何处呢？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之战爆发，双方是一攻一守，相持不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绍阵营中的许攸投奔曹操了，还献上了一条妙计。他说袁绍的粮草都囤在乌巢，可以直接派兵袭击乌巢，烧了袁绍的粮草。曹操是大喜过望啊，趁着夜色亲自率兵从小道偷袭乌巢，就烧了袁绍所有的粮草。消息传来，袁绍的军队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很快就败下阵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退居河北重整旗鼓，可是呢又在仓亭之战当中就败给曹操了。袁绍又气又恨，郁郁而终。他去世之后，几个不争气的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就开始进行窝里斗了，结果呢就被曹操一个个都消灭了。袁绍苦心经营多年的邺城就变成了曹操的囊中之物，当然这是后话。
1: 话说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手下很多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大做文章痛骂曹操的陈琳也被抓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究竟会怎样处置这个陈琳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出自谁的口中呢？
0: 此时此刻摆在陈琳面前的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曹操仔细打量着他，绷着脸说：“陈琳呐，你骂我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连带我八辈祖宗你都得骂上啊？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陈琳叹了口气说道：“正所谓各事其主，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是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出处。曹操呢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陈琳这样的文人并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当初写檄文骂他那也是形势所逼，迫不得已啊。既然陈琳投奔了袁绍，那必须要尽心尽力帮着袁绍做事儿。眼前这陈琳可是个人才，杀了他没什么用，那倒不如放他一马为自己所用。陈琳原以为自己是死定了，没想到曹操竟然笑着为他松了绑，不但不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陈琳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后来在工作当中尽职尽责，曹操的很多国书檄文都出自陈琳之手。可以说陈琳为曹操日后的统一大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两位才子如何惺惺相惜，悲天悯人，一首诗歌何以流传千年。
1: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也出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话说陈琳有一老乡名叫张宏，他是能诗善赋，很有才华。当时啊，他是在东吴孙权的身边做事。虽说陈琳和张宏是各事其主，不过两个人呢都仰慕对方的才华，惺惺相惜，经常是有书信往来，一起探讨文学。说有这么一次，张宏看见一个许留枕很喜欢，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赋。千里之外的陈琳看到这篇赋之后是赞赏不已。有一次在宴请宾客的时候，陈琳特地拿出这篇文章让在座的宾客呀传阅欣赏，嘴里还夸耀说啊，这篇文章写的是多么的脱俗清新呐，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同乡张宏的大作。后来陈琳写了一篇五库赋，张宏看过之后是拍手叫好，马上给陈琳写了一封信，称赞他的文辞清新，见解独到，而且还表示要好好的向他学习。陈琳谦虚地回了一封信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跟天下的文人学士啊交往很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因为这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才容易冒尖，就得到了过分的称赞。这个呀并不是我的文笔真的那么好，是您太夸奖我了，我跟您相比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出处。不过陈琳的才学也是有目共睹，他除了帮曹操起草战斗檄文，还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他和孔融王粲等人也都跻身建安七子。在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的引领之下，建安文学就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打破了继汉乐府之后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形成了慷慨激昂的文学风格。陈琳有一首著名的代表诗歌《饮马长城窟行》，就描写了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首流传千余年的好诗。这首诗说道，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枉为长城立，甚莫激流太原足。官作自有成，举箸挟辱生，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到了唐代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从陈琳后来的境遇啊，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的怜惜，对下属的宽容，这都说明了曹操具有宽广的胸襟。曹操啊，他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他人许多看似不可以原谅的过错，也就变得呀情有可原了。其实宽容比处罚更能震撼人心，成大事者往往都有宽广的气度。对于曹操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领导者来说，这种能包容属下过失的气度，更能得到属下真心的拥戴，这一点同样值得今人的深思。这正是陈琳妙笔著诗篇，小巫大巫语气谦，箭在弦上传千里，习欲投锋留世间。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狗尾续貂，这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狗尾巴代替貂尾，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东西的后边，这前后两部分非常的不相称，后一部分呢明显不如前头。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赵王伦传》，赵王伦呢，也就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司马伦，因为他当过赵王，后人呢就称他为赵王伦。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把自个儿的亲戚和同党封官的封官，家爵的家爵，就连那些个奴仆佣人呢，都得到了封赏。当时皇帝身边近臣的帽子啊，都是用貂尾来装饰，等到大臣们一上朝，乌压压的全是貂尾帽子。这个司马伦呢，封官封的太多了，这貂尾巴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这个就是成语故事狗尾续貂的由来。那么司马伦是如何篡夺皇位当上皇帝，导演了狗尾续貂这个闹剧呢？咱们呀慢慢说来。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兼并了魏蜀吴三国之后，建立了西晋王朝，紧接着就把司马家的亲戚分封为各地的诸侯王，企图巩固晋王朝的统治。司马伦就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史书上称之为赵王伦。据考证啊，司马伦的赵王府就在今天邯郸临漳的邺镇，就离着曹操的铜雀台不远。这个司马伦的来头可是不小，要论辈分的话，晋武帝司马炎那得喊他一声叔叔。等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就当了皇帝，史称晋惠帝。这个时候司马家的那些个诸侯王啊，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是如狼似虎，都想着把那傻子赶下龙椅，自个儿得坐上去。那么司马衷啊，为什么被称为白痴皇帝？那他究竟是傻到什么程度呢？这晋书上啊举过两个例子。有一回司马衷到花园去游玩，就听那个蛤蟆叫个不停，就问身边一随从说，这些个蛤蟆是在为公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啊？这种发问让随从是哭笑不得，他只好顺嘴就回答说，在公家的地方叫那就是为公家叫，在私家的地方叫呢那就是为私家叫。你看这回答还是挺高明的。还有一回司马衷听一宫女说了，说他的老家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好多人都给饿死了。他听了以后这心里就挺纳闷，他就问宫女说，那些人怎么那么傻呀，哦，没有饭吃，那他们干嘛不喝肉粥啊？这就是大家熟悉那句话，何不食肉糜。这件事儿就成了晋惠帝智商低的一个经典案例。
1: 一统天下，开创了太康盛世。他在位的25年之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么个厉害角色，为什么把江山传给了一个傻儿子？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0: 要说这个司马炎可是不缺儿子，他家一共有26个儿子，搁现在啊，26个字母都派上用场了。这大多数都不缺心眼儿，可是司马炎为什么偏偏挑选了傻儿子司马衷来做这接班人呢？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老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司马衷人排行老大，又是皇后的亲儿子，理所应当就成为第一接班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规矩，那司马炎当初也当不了皇帝，因为他老爹更喜欢他弟弟。再加上司马衷的老丈人贾充以立长不立幼这个名义啊，力保女婿上位，所以司马炎他就要坚持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把皇位传给傻儿子了。第二个原因啊，在于司马炎的治国方针是无为而治。他认为啊，只要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臣民造反，朝廷就没有太多的事可以干。那傻儿子不会处理朝政，那就等于是无为而治，应该就出不了什么乱子。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司马衷他有个好儿子， 别看司马衷本人是有点痴呆，但他呢有一高智商的儿子司马昱。这司马昱五岁那年，有一次赶上宫中失火，司马炎登楼查看火势，小小年纪的司马昱却拉着他的袖子就说：“皇爷爷，现在是深夜，又发生了意外，您呢不能站在光亮的地方，否则您可能会出危险的。”司马炎听了之后那是非常的开心，心想：“嘿，这儿子糊涂，可这孙子聪明啊。”先让傻儿子接班做一过渡，再把天下传给孙子，这个啊那是一不错的选择。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马炎哪能料到的，这傻儿子虽然不找事儿，可那儿媳妇儿嘿却是一事儿妈。更要命的是啊，这儿媳妇儿不光爱找事儿，这心思呢还特别狠毒，居然把晋朝的天下都给搅黄了。那他这儿媳妇儿到底是谁呢？又是如何祸害江山的呢？
1: 蛇蝎心肠，丑女皇后怎样发动萧墙之变？一手遮天，跋扈权臣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0: 这个祸害江山的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国丑女贾南风。史书上说了，这贾南风啊，生的是又矮又丑，脸色是黑里透青，鼻孔朝天，嘴唇包地，这眼眉后边啊还有一大块胎记，这模样实在就没法看。你别说嫁给太子，他就是嫁给平民百姓那都很困难。但是这贾南风啊特别会哄人，这一张小嘴哎呦特别甜，痴痴傻傻的司马衷居然就对他是一见钟情。司马炎一看呢，哟，自个儿这傻儿子竟然是看上了贾南风了，确实也是有点惊讶。不过仔细一想，这个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自己的得力大臣，干脆啊就做一顺水人情吧，就让儿子娶了那个贾南风了。司马衷和贾南风是男的没才，女的无貌，凑在一块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贾南风入宫之后，就逐渐发现这个皇太子司马衷除了吃喝拉撒和男女之事，其他的是啥也不明白。为这个事儿，贾南风常常对司马衷发火，所以啊，这司马衷对他还有几分惧怕。工于心计的贾南风虽然对太子不忠义，但是他绝不允许宫中其他女人接近太子得到宠幸。日子久了，这贾南风的嫉妒心里就越来越盛，这性子就越来越凶残，就看着谁不顺眼呢，那就亲自拿刀杀人。特别啊，就对那偶尔受到太子宠幸的姬妾是绝对的毫不留情。有这么一回，贾南风听说司马衷有一个姬妾怀孕了，他拿起一把方天画戟就朝人肚子给扔过去了，这可就是一尸两命。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这事儿之后，那是特别的生气，他就打算废了贾南风那个不靠谱的太子妃。皇后杨芷就拉住他了，他说：“皇上，贾充乃是晋朝的元勋呐，您当初开国那就有他的功劳，后世子孙那也应该得到点好处，贾南风那是他的亲闺女，皇上可不能忘了贾家的功德。贾氏生性妒忌，这确实可恨，可是就这么废了他，那外人可就会说咱们对功臣子弟太薄情了呀。再加上其他大臣也是轮流说情，奏请皇上开恩，晋武帝这才是不再追究了。”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了，太子司马衷登基即位，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晋惠帝。那贾南风呢，顺理成章啊，就成皇后了，杨芷就为皇太后了。晋惠帝刚继位那时候啊，贾南风就很想参与朝政，但是朝廷大权被皇太后杨芷的父亲太傅杨俊一手垄断。杨俊在朝中那就是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就根本不把傻皇帝和丑皇后放在眼里头。贾南风就心想啊，我陪着傻丈夫苦熬18年啊，好不容易当上皇后，嘿，还要受你杨俊的窝囊气，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贾南风处心积虑要除掉杨俊，山雨欲来风满楼，晋朝皇室血雨腥风已经见着眉目了。 那后边的故事又该如何发展？成语狗尾续貂又该如何演绎呢？在史学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一个贾南风半部西晋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贾南风不光是嫉妒心强，他还有超强的权力欲望，手段是相当老辣，也颇具政治才能。想当年杨俊专权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连他的弟弟杨继都觉得这样做挺不合适，就曾经劝他对宗室诸侯王有所怀柔，召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佐朝廷。可这杨俊呢，压根儿就不听劝，依旧是我行我素，就惹得宗室诸王还有大臣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贾南风一看这机会来了，就派心腹李肇到许昌找到汝南王司马亮，就让他发兵干掉杨俊。可是这司马亮老奸巨猾，拒绝发兵。李肇见说不动司马亮，就去荆州找楚王司马伟。这司马伟是傻皇帝的亲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他听到李肇说明来意啊，非常爽快地答应兴兵入朝。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司马伟就率兵包围了杨府。等一切布置停当，贾南风让傻皇帝就发出了除掉杨俊的诏书。他给出理由是这样的，说杨俊要谋反，皇太后是同谋。不到三天的时间，他们就杀光了杨俊和他的同党，还把皇太后给软禁起来了。后来呢，贾南风又撤走了皇太后身边的使唤丫头，愣是把这老太太呀给活活的饿死了。贾南风利用楚王司马伟除掉了皇太后和太傅杨俊，接着他又借刀杀人，除去了汝南王司马亮，接着他过河拆桥，把楚王司马伟送上了断头台。
1: 贾南风一箭三雕，把碍事的人物扫除干净，从此开始了属于他的专政时代。独揽大权的贾南风将要如何治理国家？成语“狗尾续貂”又将如何上演呢？
0: 平心而论啊，贾南风并非是一无是处，他掌管朝政的八年间，天下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这政绩啊还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记载，贾南风掌握实权之后，启用名士张华担任司空，这个事儿体现了他知人善任的一面。要知道张华曾经反对过贾充啊，可是贾南风并没有把过去的恩怨放在心上，他重用张华也让其他官员看到了希望，一时之间朝廷是人才济济，都为贾南风所用。如果不是贾南风利令智昏，残害太子，引起了八王之乱，那历史对贾南风的评价呀，也许会换个样子。在贾南风当政期间，太子司马昱逐渐就长大了，这个孩子呀，性情刚烈，就像极了当年的司马懿。可是这个太子，他毕竟不是贾南风的亲骨肉，所以贾南风就担心。担心傻皇帝一旦驾崩，司马昱上位之后自个儿肯定不是对手，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太子得了。贾南风办了坏事，还假惺惺地充当好人，请晋惠帝以王礼埋葬过世的太子。他想着呀，太子没了，从此可就没后患了，自个儿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这个女人哪里能想到天下形势迅速恶化，而他的性命也即将终结。
1: 欲壑难填，贾南风祸乱朝政如何引发风暴？狗尾续貂，司马伦收买人心为何留下笑料？
0: 贾南风毒杀太子的消息传了出去，司马家族的各位王爷啊，立马有了行动。带头起兵的那就是赵王司马伦，紧接着梁王司马荣也参与其中。那要是论辈分的话，白痴皇帝应该叫赵王和梁王一声叔爷爷， 这两位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一出马很快得到了其他诸侯王的响应，齐王司马炯也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阵营当中。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三的深夜，司马伦率兵就到了宫中，派齐王司马炯进入后殿捉拿贾南风。贾南风一见齐王，知道是大事不妙啊，惊讶的就问说，你来此何事？司马炯大声说道，奉旨收捕皇后。贾南风又问司马炯，是谁领的头？司马炯说，是赵王和梁王。听到这话，贾南风这肠子都悔青了，他骂道，哼，拴狗应该拴脖子，可我呢却拴了狗尾巴，活该。哎，只恨自己当年是没有杀了这两条老狗啊，到头来反倒让他们给算计了。到后来，司马伦软禁了贾南风，而且还撸了他皇后的头衔，贬为庶人。贾南风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几天之后，司马伦写了一封假诏书，赐给贾南风毒酒一杯。就这样，贾南风喝了毒酒，上了西天。贾南风死了之后，西晋王朝并没有就此消停。司马伦大权在握，竟然就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公元301年的年初，他编造了一番鬼话，说是司马懿要让他做皇帝，强迫傻皇帝就把皇位禅让给他了。当上皇帝之后，司马伦开始大封文武百官，用这个招数收买人心。他身边许多仆人也跟着飞黄腾达。当时朝廷之上人人都是官员，按照规定，皇帝身边的侍臣都要戴着这个貂尾装饰的帽子。你想啊，突然一下封赏了那么多人，这国库里的貂尾都不够用了，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当时有人在这件事上就编了一句谚语，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司马伦当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司马氏其他王爷呀，谁也不服谁，大家是一通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硬是把华夏一统的大好河山带进了五胡乱华的300年动乱。这正是一代独后贾南风，丑陋汉度刘恶明，八王之乱始作俑，疑惑后世罪不轻。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

0: 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这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闲言少叙啊，咱们说点重要的内容。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啊，我就听到我的助手讲说，整个后台的电话呀啊都打爆了，就热线电话呀响彻不停啊。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了很多的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呀，这个都打两次、三次，甚至都有打四次的。
1: 是啊，您像南通有一位叫周德海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啊，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公益帮扶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定了一个周期的，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啊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半夜呢竟然没有被憋醒，所以欣喜若狂。啊，效果真的是太快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了电话，上午的时候啊追加了两个周期的，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3: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次万人公益援助活动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呀。你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啊，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光是按照1.5的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啊，国内的老百姓啊，哎你看看才1.5，其实这1.5别说是成本呢啊，不是成本，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1.5连人工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啊最少得上千块钱，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啊，他老伴儿的大便呢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啊上消化道出血，知道吗？而且老伴儿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什么药毒啊，这个药物啊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有史以来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这个援助活动定了3个周期的额外赠送啊，10大盒啊，咱们说这个优惠啊，他和老伴都够用了啊，都够用了，花一个人的钱啊，把老两口的病啊全都治好了啊。那么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哎，咱们说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病都治好。
1: 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享受以后的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 大家伙呢心里边是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就可以多得五大盒，买两个周期额外可以多得三大盒，买一个周期多得一大盒，这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有遗憾啊。你像这次活动全国就10000个名额，说到天亮就这些名额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啊，就剩下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尤其是像患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可以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的、弓着腰的、拄着拐的、走道慢的、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啊，半身不遂的啊，还有枪梗的，另一半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李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这个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您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呢，得上这个骨病那是天天膏药理疗按摩的，可是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3: 我确实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比较经典的话，那用到这个疾病上呢也是非常的恰当啊。我们讲疾病的诱因有六种啊，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记住，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啊，痹而不通，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你血管堵了，经脉堵了，血液不通则痛，所以骨病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孙富全啊，年纪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艰难的，在饭店给人打杂，这饭店挺大啊，但是呢有一半在半地下室这个饭店，所以说他们呢也就是在这个半地下室工作，这厨房啊常年都是什么阴冷潮湿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工作啊，在后厨帮厨的话每天干啥呀，洗洗涮涮，是不是，你就看着一双手就被那个冷水泡的都起皱了，脚上常年穿着靴子，因为这个地上总有积水呀，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没当回事儿，他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啊，就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啊，就发展成了关节部位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疼，这个没得过病的人他不知道什么疼法呢，是那种啊发自骨头缝里的那种疼痛，钻心的疼啊，烦起病来啊都想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你想这种感受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劲半天蹲下了，完了呢起不来了，你看看早晨起床的时候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拽个绳子或者是家人扶着起来，翻身都难呐。那饭店的活就干不了了，一身的病啊，你说哪个老板能雇他呀，没办法，他失业了，知道吗？而且呀，这个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还会引发多种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诱发腰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有的还长什么骨刺，就骨质增生啊。那么这个风湿病啊和骨病融合到一起啊，那么他到最后怎么了，出现了植物神经障碍呀，大小便呢，哎呀都已经出现了失禁控制不住， 有的时候啊尿裤

0: 子，拉裤子里了，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拉一床，这是让他最难以接受的，啊，整个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呢。
1: 这么严重啊？那李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长春益寿吗？那效果怎么样啊？
0: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记得啊，咱把他情况讲一讲。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也就是3、4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2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都是咕囔咕囔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囔咕囔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再用上了长春益寿，第四天呢，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就减少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皮肤呢，哎，就有那一点褶皱了，疼痛是一天比一天轻啊。一周之后，那这个关节呢就敢正常活动了，能伸开了，啊，打弯的时候呢也不会呀，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起床呢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呢也敢着地了。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腰啊，它就啊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呀，服用长春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啊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春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0: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都会被检查出来。长春益寿之所以能够啊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

0: 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态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态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态，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存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态，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态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生物态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态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态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态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存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存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啊。所以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的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 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滚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0: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2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0: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0: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2天吗？我想再定3个周期的。
0: 啊，
4: 能多给我5盒对吧？
0: 嗯嗯。
4: 哎，我寻思什么呢，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
0: 嗯，
4: 哎，你别说这1块5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啊，是的是的啊。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0: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十句百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0: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0: 好，
4: 哎，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这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调阴阳的都用过，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一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了。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把脑袋呢这昏昏沉沉的。
0: 嗯，
4: 反正这两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脑袋也都清醒了。
0: 嗯，
4: 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
0: 好。
4: 哎，你说今天早上这跟老伴让我去买菜去啊。
0: 啊，
4: 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啊、都买齐了，一样也没落下。你说奇不奇怪？
0: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您的这个脑细胞有活性了，知道吗？脑细胞它天天吃饱饭，
4: 哦、
0: 啊，它不就能干动活了吗？对不对呀、啊
4: 嗯？嗯。
0: 你说你神经的修复多难呢、啊？啊，咱们说句最大的这个实话啊，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啊，就是跟神经相关联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
4: 嗯，
0: 啊，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医学上的难题。
4: 嗯，
0: 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它含有的生长肽被称为是神经胚芽肽，专门修复啊神经细胞，让神经突出重建，啊，把它呢就像那个原来断了那个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啊，把你家那个断了的固定电话那个座机的电线再给你接上，那是不是就能通电话了？啊，信号也能传出去，信号也能传进来啊。咱们说你那可不光是说这个轻度的这个脑梗后遗症，说咱们用了之后不晕不迷或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4: 哦、
0: 这可有多好啊！啊，
4: 是是是，哎呀，我就担心二犯呐，我说这回我这心里这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啊，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咱们长春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机呀？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酸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
4: 嗯，
0: 那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呀、啊，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3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4: 哎，行行行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订一份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2天了，这么的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订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订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嗯。
4: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

0: 哎，谢谢李老师。
1: 您甭客气啊。
0: 哎，
1: 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向您问好啊，您好。
4: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一周期啊送一盒这个。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了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1: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春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5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2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3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那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呐、瘫痪呐、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嗯，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3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1: 哦，
4: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着啊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4: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身病吃的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长春益寿不一样，这五肽治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子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一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1: 你看短短一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4: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我发现心脏不就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想，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要浮肿，你说这烟一个坑，但是长春益寿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啊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肽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

0: 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1: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
0: 嗯，
1: 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那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0: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1: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0: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1: 以前不行，以前吃加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常就整平稳了。
0: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1: 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您不知道，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了心衰了，就得手术了。
0: 嗯，
1: 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大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春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肽，它不是单一的肽，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肽啊，溶菌肽、生长肽，这些肽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惑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80天的时候，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了，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2个周期啊，巩固2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要最后2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定一个1个周期送1盒这个吧。
0: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次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

0: 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
2: 啊、
3: 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
2: 哦，
3: 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定了那个，就是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2: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3: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的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春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2: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啊。
3: 啊，
2: 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它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3: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咱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的，你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2: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嗯。
3: 哎呀，可是吧，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哎，我这一听这64，这说没就没，真的，我这当时听的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2: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呐、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啊，64岁、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这相差，跟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10年呢，啊。
3: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儿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2: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你申请了3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啊，你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1个人的钱，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3: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了，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2: 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发热叫什么？叫烦热， 啊
3: 啊，
2: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啊，人都凉了啊。
3: 啊，真的是，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急眼。
2: 哦，
3: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两三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五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
2: 嗯。
3: 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但我这第七天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2: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3: 嗯，
2: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嗯。
3: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都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2: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七天、对吧？仅仅这七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换个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其实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春益寿啊，经过中药六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10分钟，仅仅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七天下来，长春益寿毒含的那个血栓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啊溶酸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七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越来越畅通啊，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一点的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3: 对，
2: 你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毕竟才七天，咱们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3: 嗯嗯，好的。那个李老师，我那个我妹妹她说也想定的，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订的药，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2: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4: 嘿，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啊。
2: 哦，哈尔滨的啊。
4: 啊，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
2: 嗯。
4: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
2: 哦。
4: 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啊。
2: 没错。
4: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
2: 嗯。
4: 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
2: 嗯嗯嗯嗯。
4: 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2: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啊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
2: 哦，
4: 腰间盘还突出，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10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2: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4: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10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以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难受，这两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2: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4: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的还快呢。你看我用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2: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他治病，他治根儿啊！啊，
4: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1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2: 嗯，
4: 呼吸也顺畅了。
2: 好，
4: 你看现在我用了2个月啊，
2: 嗯，
4: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2: 嗯，
4: 那脸啊。胀得都通红
2: 哦，
4: 哎，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儿，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李老师？
2: 正常了，是啊，跟正常人一样啊，气脉顺畅，
4: 嗯，
2: 啊，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啊，不错的，一听啊就是一个健康人。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候啊，它毒含的这700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达到是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憋闷、气短，对吧？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春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春益寿

0: 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2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1: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0: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方程。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想家

0: 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一念花开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殷立新老师。今天呢，我们请到殷立新老师聊一聊新初一孩子的适应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欢迎殷立新老师。殷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好的，欢迎殷老师。哎，殷老师想问问您哈，这个每年九月份哈都有大批孩子会走进这个初中校园。哎，很多家长呢以为这个最难的是什么呀，是小升初那场考试，结果发现哈真正的考验是在开学之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您哈，想通过您这边去和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去聊一聊咱们新初一孩子的适应问题，好吗殷老师？
1: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应景的。
0: 对，
1: 因为每到这个新开学的时候哈、因为就是会收到很多初一的家长啊就是的咨询。
0: 嗯，
1: 基本上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比如说会遇到孩子进入一个新环境之后不适应，然后早上要早读嘛，起不来，或者是写作业特别的磨蹭，可能每天写作业要到写到11-12点、或者有的说总是身体不舒服，你问他学校怎么样啊，他总是很敷衍，就是说觉得哎呀还行吧，或者是不想去等等的哈，就这种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也很焦虑，但是
0: 家长
1: 也
0: 会反应的。对，殷老师，每个家长他的反应也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好像总是先着急再讲道理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很多的家长其实在遇到孩子出现这种适应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手足无措，所以他也会表现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通篇呢就是可能会讲一些大道理呀，但是孩子又听不下去，听不下去，可能他就情绪控制不住，可能又会发火。
0: 对，
1: 所以说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0: 所以说咱们初一孩子出现这些状况大概率是怎样的，殷老师？他应该不是变坏了，也不是不努力，对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并不是说孩子变坏了，或者说不上进呀，逃避现实啊。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看清楚一件事情，在这时候到底孩子卡在哪里了，他为什么会卡，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不处理的话，有可能会怎么样。恰恰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看到孩子的矛盾点，然后去做一点真正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单纯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0: 明白了。所以说想问问您，殷老师，孩子如果说不适应新环境，哎，他会有哪些表现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表现的。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孩子在这个出现一些环境适应问题的时候，也是由浅入深的。当孩子出现家长最关注的这个成绩的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最晚亮起的那盏灯。在成绩下滑之前啊，其实已经发出过很多的信号，我们一点一点的啊，一共六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情绪信号。就是孩子进入初中之后，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之前情绪很稳定，但是到这个阶段突然爱发脾气，或者是之前很爱说，但是上初中之后突然变得特别的沉默，回家就关门然后也会莫名其妙的哭啊，发脾气啊，甚至会冒出哎呀我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呀，活着好累呀，这样的话。所以说可能在出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孩子到青春叛逆期了。其实这个表现跟青春的叛逆期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叛逆期它是带着一种攻击性力量性，但是这种情绪低落它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孩子是向内攻击的。
0: 所以说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呢，就是持续的低落它不等于叛逆，是吗殷老师？
1: 对对对，一定要分清这个信号。叛逆是可能会跟家长对着干，你说东我往西，对吧？
0: 对，
1: 我就不听你的。但是持续的低落呢，它是自己没有自身没有力量， 然后也不愿意跟外界交流，好像就把自己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明白了，这是情绪信号。
1: 对，还有第二个信号呢，就是身体信号。
0: 嗯，
1: 很多孩子呀，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哈，但是一到这个周一到周五开始上学了，就开始哎呀，我今天又拉肚子了，明天我又恶心、心慌，就是总是一上学就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查，但是一查也没有什么事儿啊。但是孩子好像一到这个上学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孩子并不是装的，也不是说想通过这种借口不去上学。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叫躯体化。
0: 躯体化啊，明白。
1: 躯体化的反应，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情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表达不出来的情绪，他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通过身体的一些反应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些基本上出现这些生理的这个问题的，其实很多都其实都是心理因素所导致的。
0: 就像您说的，周一到周五早上发作，周末就好了，没事了。
1: 对，这种的孩子还真的挺多的。
0: 对，不少见呢。
1: 对。
0: 第三个是什么，老师？
1: 第三个呢，就是开始隔三差五的就不想去学校，可能今天会表达一下我今天不想去学校，然后可能一周会有两三次，慢慢的可能这个频率会越来越多，可能会超过一周，然后开始慢慢的就不去上学了，会出现这个信号。如果出现孩子跟家长去反映我不想去上学，并且这个频率越来越高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引起重视的。
0: 明白。第四点是什么，老师？
1: 第四点就是写作业会拖延。小学的时候作业压力没有那么大，是吧？他所以说基本上都能写完。但是初中之后一下子这个科目就多了之后，孩子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有困难，然后就会逃避这个现实，就觉得很难，不是不想做，但是他是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是做不到，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作业拖延的现象。
0: 但是家长就会觉得，哎，你就是在偷懒。
1: 对，但是有时候家长往往这样去说的话，反而会加重他的这个行为。对，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人际信号。就是我也在咨询当中遇到过很多，比如说新进入这个初中之后，因为他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老师啊、同学啊都是陌生人。那对于很多有一些适应障碍的孩子，或者对新环境比较敏感的孩子，他就容易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就感觉很别扭，或者是有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被排挤呀，或者是被起外号这种情况，甚至还有的孩子会因为这些人际适应的问题，最后休学了。
0: 这个孩子得重视起来，是吧，老师？
1: 对，
0: 明白。第六点是什么，老师？
1: 第六点呢，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身份落差。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学习很好，可能又是班长，又考前几名，也是老师的眼里的好学生。但是上了初中之后，随着这个学业难度的不断的增加，然后可能自己的这个学习也没有像小学那么轻松了。慢慢他的成绩也开始变得越来排名开始变得靠后。然后自己在这个竞争很强的优秀者云集的这个班级体当中，他可能也没有存在感。所以当他自己不再优秀了之后，他就会对自己会形成一种低的自我评价，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差劲，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团体当中的这个存在感。
0: 就感觉自己不再优秀了。
1: 对，他就觉得自己有这种身份的落差。
0: 明白。好，
1: 所以说我们在遇到孩子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进入初中这个转折期的时候，我们千万别着急着去为孩子的行为所焦虑，也不要着急去纠正他的行为，而是先要看看你家的孩子到底现在这个阶段卡在了哪一点上。
0: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呢，殷老师？
1: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说这个在开学，比如说在

0: 前一段时间或者头几周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孩子其实都会有点乱，是吧？
1: 对。
0: 但是这是正常的。但是比如说过了现在我们开学，比如说已经有两个月了，他这个情况不仅仅没有缓和，还在加重。那么这就是不是正常反应了。
1: 哎，对了，殷老师，我感觉您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想到哈，很多家长呢，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您知道吗？哎呀，我要去报补习班了啊。
0: 对。
1: 所以说殷老师，如果说咱这个问题一直不干预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哪些后果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想知道的。
0: 是的，就是主持人说到这一点，其实很多家长在孩子一旦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赶紧找老师补习功课。
1: 对。
0: 最害怕的就是成绩落下来，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行为。那么孩子为什么成绩会下降，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信号，但是这些信号我们恰恰没有发现，只是盯住了孩子表面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背后的一些矛盾点的话，其实单纯的补课呀，单纯的强迫孩子去学习啊，反而不仅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还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到底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学习不好，或者说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啊。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背后的原因啊。
1: 好，
0: 我可以把孩子出现问题的这个分成四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孩子成绩下滑之后家长会怎么样，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比如说会加压，会报班
1: 啊，
0: 然后盯作业，把手机没收了，
1: 不许打游戏，
0: 不许打游戏，然后还会各种批评，各种指责。其实这种强迫式的方式其实会让孩子更抗拒，会让我们的亲子的矛盾升级。那么很多的家庭一个学期就耗在这儿，家长也非常痛苦，孩子也非常痛苦。
1: 太焦虑了。
0: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孩子的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滑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最开始可能是学不好，但是孩子慢慢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我不想学习。
1: 从学不好变成不想学了。
0: 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质变。很多的厌学的孩子他不是懒，其实他本质上是什么？是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用，他认为自己努力了也干不好，没有这个能力能干好，所以说他就干脆不努力。因为不努力的话至少还能保住一句话，我不是笨，我只是没好好学。他还会给自己留最后的一点自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走到这一步的话，如果我们还是持续的加压，持续的只会补课，那只能让孩子的问题加速恶化。这是第二个阶段。很多孩子进入到厌学其实都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就会拒学，就是拒绝抗拒去上学。
1: 我不想去了。
0: 对，我不想去，变成了我去不了了。我可能最开始不想去上学，但是慢慢的就变成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一提到上学我就崩溃。我一提到上学我就浑身难受，浑身不舒服，我会用我各种的方式去反抗。其实到这个阶段对孩子来讲是很痛苦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他的已经功能都已经受损了。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是很严重了。
1: 严重的了。
0: 对。但是更严重的就是到第四个阶段。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孩子如果他的情绪持续的低落就是他的功能受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在这个阶段还家长意识不到问题，还没有办法用这个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孩子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会发展成更加严重的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因为青春期它本身就是情绪问题的高发期。
1: 对。
0: 那么初一的适应不良往往是非常常见的诱因。那么如果到这一步的话，往往是需要休学和长期干预的。
1: 我们会不会有一条界限呢？那个殷老师啊。
0: 就是他正常的适应期和需要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开学前一个月，可能孩子他有点累，有点烦，有点抱怨，那我们家长稳住就行。
1: 明白。
0: 但是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再等了，比如说他这种易怒，情绪低落，自我否定，如果连续超过两周并且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或者是他的睡眠啊、食欲啊开始明显的改变，甚至于他连续两周以上开始 反复的拒绝去上学，
1: 嗯嗯，
0: 那么也会有的孩子会出现查不出原因的身体不适，
1: 嗯 嗯，
0: 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层，就是如果孩子说，活着没意思了，我不想活了，或者出现一些自残呀、自伤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
1: 嗯嗯，
0: 如果有这样的信号的话，一定是要立即寻求专业的这个心理老师的帮助，心理咨询的帮助。
1: 嗯，
0: 对。
1: 但是有一个误解是什么呀，殷老师？就是，好像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觉得我要去做心理咨询，好像就觉得自己孩子好像就心里有病一样，会有那种，是吧？
0: 对，这个可能是有一部分家长的一个误区，好像不愿意承认孩子有心理问题，可以承认身体有问题，但是好像会把这个心理问题等同于这个好像有精神问题一样，这个其实完全是两种概念。
1: 嗯，
0: 因为每一个正常人、普通人，他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对吧？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复，有一些低落情绪，其实心理的一些症状，它就跟我们生一场感冒一样，对吧？那我们可能感冒的时候，季节变化，我们要适应这个温度，可能适应不了的话，会产生感冒。那么感冒需要看医生，但是其实心理问题它其实就跟感冒是一样，它也可能会随着我们的一些心境啊，随着外在环境啊，它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低落。其实当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去干预，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容易就解决了。那如果说你去回避，然后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不去面对，它就消失的。它只会是这个问题越积压越多。当孩子真正产生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再干预其实就更难了。
1: 就像您
0: 说，大家要正视心理问题。
1: 对，就像殷老师所说的，这个感冒您去看医生，不是因为有病，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需要帮助了，是吧？咱们心理疾病同样也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好
0: 的，
1: 这个问题咱问清楚了哈。最重要是什么，殷老师？就是说，为了帮助咱们的孩子适应一些环境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到底能做什么呢？殷老师，因为我也是新初一的妈妈，我们家孩子也刚刚上初一，有好多问题想迫不及待的想问您。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讲的这个，我们那个菲儿老师就可以先用起来。
1: 好，
0: 好
1: 好听。
0: 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一个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能不能拖得住他。所以说尤其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五个动作哈，我们明天就可以跟菲儿老师一样可以用起来。
1: 好，赶紧听起来，
0: 第一个就是马上可以用的，就是我们先跟孩子在沟通方式上，把这个顺序调过来，先接住心情，再处理事情。那很多家长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
1: 反的，
0: 你怎么了啊？你快说来，是吧？先把问题先解决了。但是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去承接住孩子的情绪的。孩子的情绪只会激发他的情绪。
1: 对。
0: 但是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情绪是不通的，那很多道理是讲不进去的。
1: 对，他听不进去也。
0: 他听不进去。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么怎么去处理情绪呢？就是我们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第一个叫看见。那个看见怎么样能看见呢？我们教大家一些技巧。
1: 好。
0: 很多人我怎么表达对对方的看见，对孩子的看见呢？我也想看见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吧？你可以用一个话术叫什么呢？我看得出来你怎么样。对吧？就是来表达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子。对吧？我看得出来你好像最近挺累的。我看得出来你最近好像不是特别开心。
1: 明白。
0: 把你对他的这种看到的感受表达出来。
1: 记住了。好。
0: 第二个叫理解。
1: 理解。
0: 就是我要有一种同理心。就是用比如说用语言上表达，就是比如说遇到这个事儿，我看起来你最近挺难受的。那么哎呀，如果这个事儿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很难受。就是这样，一下子会感同身受，会拉近跟孩子的一个距离。
1: 明白。
0: 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不要指责，不要讲道理，而是什么呢？拖住他，支持他。
1: 明白。
0: 就是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告诉我需要我来帮你什么，你告诉我，不要给孩子就是说以一种这个领导式的指令式的啊，给你讲道理，然后我来帮你怎么怎么处理，一定要给孩子空间，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来支持他。
1: 好
0: 啊，
1: 记住了，
0: 让他来主导。
1: 好，这三句话里没有一句是建议、道理或者是指责，是吧？这样所以孩子才能够去接受你的这样一种语言的交流。
0: 对对对，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滋养是很大的，很好的。虽然我们每个父母都是爱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不当的表达方式真的只能让把孩子越推越远。
1: 是是是、好，我们继续易老师。
0: 好，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每天15分钟的时间，就是聊什么，聊人不聊分儿、
1: 不
0: 聊学习，
1: 聊不聊学习，你记住了。
0: 对，那比如说我回来之后，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跟家长聊天儿、老师问今天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考试了吗、考了多少分儿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就是盯着学习、
1: 对，
0: 我们不聊学习、对吧？我们这个修复亲子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五个问题去提哈，大家可以回去就先用起来。
1: 好，赶紧说，老师
0: 可以问他、对。哎，今天那个在学校有没有好笑的事儿啊？
1: 好，记住了，有没有好笑的事儿、好，
0: 你们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人？
1: 可以。还有，
0: 你今天有啊？对，就是让他开心，对吧？
1: 对对对，
0: 让他去创造好的情景。第三个可以问，今天有没有哪节课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让你觉得难受、跟不上？这样的话也能及时的发现孩子在课堂上的问题，对吧？课间你一般跟谁？第四个就是课间你一般跟谁在一起玩？了解他在学校的一个人际的状况。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不知道跟谁说？对吧？就是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个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还有他的一个情绪状态。
1: 尹老师，您说这五点，我们家孩子每天基本都会向我汇报。
0: 啊，那你们的亲子关系还是很好很好的。
1: 就放学那一段时间10来分钟，他会主动跟我诉说今天的心情，学校发生的事情。
0: 那太棒了。
1: 挺好挺好，我们要继续延续是吗，尹老师？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您继续。
0: 好，第三个呢，就是主动跟老师结盟，但是别只问成绩。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老师会给孩子反映一些问题，他就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
1: 明白。
0: 然后可能老师批评了孩子之后，回来还要再把批评一遍，对吧？这个我是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只是忙着站在老师的立场上，然后去针对孩子，对吧？我们尽量的还是就是同理一下孩子，别回来就批评。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问题之前，我们尽量的，比如说能主动的去联系班主任，了解一下孩子的上课状态呀、他的一个朋友的状况呀，还有就是说希望在家能够配合老师做点什么，对吧？你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占据主动权，然后老师也会觉得，哎，这个家长还是很重视孩子的啊，也不是来问责的，更有利于我们的一些关系的相处。那么在孩子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很好的去跟老师沟通，
1: 对，
0: 而不能说是一味的听老师，因为老师站的立场可能就是完全的站在一些成绩呀、但是可能他不会去关注到孩子背后发生了什么。
1: 明白。
0: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做一个润滑剂，要很好的去疏导问题，让孩子能够既能那个发现问题做一些改正，但是又不会盲目的因为一些老师反一些问题，让孩子对我们去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就是
1: 印象。
0: 对对对对，
1: 懂了懂了。叶老师抓紧时间。
0: 好，第四点呢，就是要劳逸结合，对吧？要让孩子睡足，手机呢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收好，对吧？要把这个手机，不能有，要有规在手机的规则要确定好。另外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他自己喜欢的事儿，在学习之余呢，有固定的，比如说打球啊、画画啊、弹琴啊，还是要有他有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包括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别老什么都给孩子报辅导班，起码给孩子留上半天一天，什么都不安排，让他自己来安排。
1: 周末要留白。
0: 对，周末要留白。就是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
1: 懂了懂了。如果说什么时候该去找一些专业帮助呢？尹老师，我们那个长话短说好吗？
0: 就是如果情绪低落超过2周， 或者他的睡眠食欲明显的改变，或者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反复拒绝上学的信号，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是要让孩子去见心理咨询师的。
1: 明白。
0: 如果说孩子出现说出伤害自己的话，那么一定是马上去，千万千万不要等。找咨询师不是给孩子贴标签，是给我们全家一个专业的帮手。同样我也要说一句啊，就是家长自己的状态也特别的重要。如果说家长你已经焦虑到睡不着，控制不住发火，那么你也可能是需要找咨询师聊一聊。因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是孩子度过适应期的第一块地基。
1: 哇，说的太好了，尹老师，尤其这句话，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是孩子度过适应期的第一块地基，真的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对，每期的话题都感觉跟尹老师聊不够，而且我们也学不够。
0: 对，要学的很多。对，确实是。
1: 确实是。今天我也是作为这个新初一的家长哈，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也学到了很多，我相信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哈跟我是一样的，也是很受益的。这样子，尹老师，有机会再把你请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和朋友们去聊一聊跟孩子和家长之间一些我们这个密切关注的一些话题，好吗？
0: 好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1: 谢谢尹老师，
0: 开心跟贝尔老师的合作，
1: 谢谢尹老师。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尹老师，拜拜。
0: 再见。
1: 好。好，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就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特别感谢殷立新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下期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4: 好。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1: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1: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何露明， 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5: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6: 对，
5: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

0: ，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0: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1: 对，
0: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1: 京剧大师奚孝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1: 对。
0: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1: 大概10几年前。
0: 10几年前了。
1: 对，
0: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1: 对。
0: 非常好。所以说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1: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1: 对。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1: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1: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路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2: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2: 对，
3: 见到过，
0: 对，很精彩，是不是？
2: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3: 11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1: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
1: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1: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1: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1: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
1: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

0: 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
1: 哦，
0: 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
1: 嗯嗯嗯，
0: 它空间上三五步走遍天下，
1: 哦，
0: 六七人百万雄兵，
1: 哎，
0: 啊，它有无限的想象。
1: 对对对，
0: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
1: 哦，
0: 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哎，可国可家可天下。
1: 哦，对，
0: 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第三条呢，
1: 空间感很强。嗯嗯，
0: 啊，是城市性。
1: 哦，
0: 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
1: 嗯，
0: 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
1: 哦，
0: 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1: 哦，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嗯，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0: 对，
1: 老师，
0: 啊，
1: 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2: 嗯，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
1: 哦，都学了有几年了，
2: 哎，
1: 是吧？
2: 我们学了有啊，对，六年了吧？
1: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啊，一起啊，
2: 都一起，
1: 嗯，同届的基本上，
2: 对对，我从一九年，
1: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3: 是这样
1: 啊，
3: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
1: 嗯，
3: 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0: 作打就
3: 做呢，
1: 嗯，
3: 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1: 进一步
3: 下来以后再修炼，
2: 对，进一步学习，
1: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
0: 嗯，
1: 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0: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1: 嗯，
0: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1: 哦，
0: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坚尼效果。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
1: 哦，
0: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1: 哎，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0: 对，
1: 我说的对吗？
0: 对，太对了。
1: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好，
1: 嗯嗯，
0: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1: 嗯，
0: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
1: 嗯，
0: 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1: 啊。
0: 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1: 哦，
0: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
1: 哦、
0: 小生、武生。
1: 哦，
0: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1: 对对对，哦、
0: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1: 哦，
0: 二十岁左右的、
1: 哦哦哦、
0: 叫小生。
1: 嗯，
0: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1: 哦、啊，对，
0: 大英雄，这是武生。
1: 好，
0: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1: 好
0: 啊，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1: 对对对，很清晰、
0: 啊、
1: 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啊，好，
0: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1: 哦、
0: 啊，有做派老生、
1: 哦、
0: 还有文武老生、
1: 哦、
0: 以唱为主的、
1: 哦、对对对
0: 啊，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
1: 嗯、
0: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1: 哦、啊，那更厉害
0: 了，他是分得非常细、
1: 哦、
0: 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当。
1: 对
0: 啊，
1: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
0: 对，
1: 是吧、哦、
0: 他都欣赏习惯了。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嗯、
0: 对，
1: 是吧陈老师？
0: 对，
1: 嗯嗯嗯，
0: 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
1: 嗯、
0: 你看这个

0: 暗号，这个淡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1: 对，
0: 冉冉升起的太阳，
1: 哦，这样
0: 代表希望，啊，代表温暖，
1: 哦，
0: 这是代表女性的，
1: 嗯嗯，
0: 啊，它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淡、花淡、老淡、五淡和彩淡。
1: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0: 对，
1: 好，
0: 正淡呢又叫青衣，
1: 青衣，嗯，啊，嗯，
0: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1: 哦，
0: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1: 嗯，
0: 啊，花旦呢是小姑娘，
1: 啊，哦，小姑娘，啊，嗯，
0: 就是年轻活泼，嗯，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
1: 哦，
0: 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啊，
0: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
1: 哦，
0: 啊，扮演一些啊彩婆子呀，
1: 哦，
0: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啊，明白明白，
0: 嗯，
1: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嗯，刚才这个陈明老师在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号哈，
2: 哎，
1: 您是，
2: 我们是生行，
1: 生行，
2: 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1: 哦，学老生的，哦，您是老生，
3: 都是老生，
1: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静行了，
0: 静行，对，
1: 好，
0: 他这静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
1: 嗯，
0: 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
1: oh.
0: 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
1: 哦，oh. 哦，
0: 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
1: 花脸
0: 又也叫镜号呢，又分正镜、副镜、武镜，
1: 哦， oh.
0: 正镜呢就是以文的，
1: oh.
0: 哦，唱以唱为主的，
1: 以唱为主，
0: 副镜呢以表演为主的，
1: oh.
0: 啊，也叫二花脸，
1: 哦， oh.
0: 这个武镜呢叫五花脸，他，
1: oh.
0: 以武功为主，
1: 武功为主，哦，
0: 哎，
1: 好。
0: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1: 丑行
0: 也叫小花脸，
1: 嗯，
0: 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啊，也叫三花脸，
1: 哦，
0: 他呢
1: 名字好多，
0: 分文丑和武丑，
1: 哦，
0: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1: 哦，有见过，啊，有见过，
3: 对
1: 对
3: 对，
0: 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
1: 哦，
0: 啊，他是喜剧人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
0: 生旦净丑四大行，
1: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0: 对，
1: 哦，
0: 对，
1: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
0: 嗯，
1: 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只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嗯，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嗯，光知道这名字，嗯，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
0: 嗯，
1: 是吧陈老师，
0: 嗯，
1: 好，
4: 特别解释这个旦，
1: 哦，
4: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1: 哦，
0: 冉冉升起的太
1: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4: 对对对，
0: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1: 对对对对，
0: 女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4: 是，
1: 对，刚才我
2: 非常棒，嗯，
1: 对，刚刚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4: 第一次
1: 听说，是吧？
2: 第一次听说，
1: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嗯，是不是？
0: 互相学，好好好，研究，
1: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
0: 嗯，
1: 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嗯。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1: 唱念作打，
0: 对，
1: 好，
0: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哦，手眼身法步，
0: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1: 哦，
0: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1: 哦，
0: 唱念作打，
1: 哦，
0: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1: 哦哦，
0: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1: 哦哦，明白，嗯嗯，
0: 对，这个唱呢，嗯，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1: 哦，
0: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1: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0: 嗯，声情并茂，
1: 哦，声情并茂
0: 八个字，
1: 对对对，字正腔圆声
0: 情
1: 并
0: 茂，
1: 哦，好，我们要领悟精髓，
0: 啊，嗯，
1: 好，
0: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
1: 哦，
0: 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1: 哦，
0: 啊，
1: 得感染到观众，
0: 嗯，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1: 哦，
0: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1: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嗯嗯，啊，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0: 是
1: 好，
0: 嗯，
1: 啊，好，这个五法陈老师，嗯，啊，
0: 对，
1: 手眼身法步，
0: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
1: 哦，
0: 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1: 哦，
0: 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1: 哦，
0: 脚走脚步怎么走，
1: 哦哦，
0: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1: 哦哦哦，
0: 啊， 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1: 嗯，
0: 都是一个造型。
1: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0: 对，还有平常要锻炼。
1: 是吗？嗯，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行程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0: 啊。可以啊，
1: 这样，陈平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娟阿姨，好不好？
0: 好
1: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2: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哦，咱清唱，
2: 叫做《蜀太保》。
1: 好，清唱，
2: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 好、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2: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 好，随时开始。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李勇开山斧，楼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的好，压三个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

0: 为大。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话就
1: 这
0: 儿。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
1: 了，九十八分，
0: 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六七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个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
1: 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六七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个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 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 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啦。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 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

0: 这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呢。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 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4: 气得完是吧？
5: 对对，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胡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167是吧？
5: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给别人打冷战，就定那是。
4: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5: 对呀、
4: 啊。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
5: 长。高血压没像，没像那么高像。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吧？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见效真快，这脚吧。
4: 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
5: 对呀、是啊。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这是缓解真快。
4: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确实已经体会到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5: 是啊，
4: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4: 你看看多好啊！
5: 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哪怕轰轰轰的。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4: 就是嘛，好，我告诉你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 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5: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4: 嗯，
5: 一个我得的脑梗，
4: 嗯，
5: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4: 啊，
5: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4: 嗯，
5: 就这些样，
4: 嗯，
5: 有时候腰疼。
4: 还有腰疼，
5: 嗯，干点活有时候要腰都直不起来，腰似的。
4: 啊，
5: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4: 现在是吧？哎，
5: 哎，
4: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5: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4: 嗯，胡家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4: 一天三遍。对
5: 啊，
4: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5: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4: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5: 我有信心，老师。
4: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5: 好
4: 吗？
5: 谢谢老师了啊。
4: 好，别这样。
5: 太谢谢你了，
4: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5: 再见，拜拜。
4: 好，再会，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2: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4: 哦，
2: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
4: 哎，好的。
2: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4: 嗯，
2: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4: 嗯，
2: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4: 嗯，
2: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
4: 嗯，
2: 腰疼腿也疼。
4: 嗯，
2: 屁股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4: 啊。
2: 这个白巴身体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4: 嗯，
2: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4: 嗯，
2: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4: 啊。
2: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处检查拍的片子、
4: 啊、
2: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4: 哦，
2: 第二届到第五届退行性改变。
4: 嗯嗯嗯，
2: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4: 就是
2: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4: 那可不是
2: 嘛，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4: 啊。
2: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4: 哦，您听到了啊。
2: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4: 嗯，
2: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4: 很痛苦啊。嗯，
2: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要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啊。
2: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4: 嗯，
2: 腿也不疼了
4: 啊。
2: 哎，可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4: 啊，
2: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4: 啊。
2: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高
4: 啊，
2: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4: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4: 嗯，
2: 腿脚也轻巧了。
4: 嗯嗯，
2: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嗯，
2: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4: 嗯，
2: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4: 嗯、
2: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4: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2: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4: 啊啊。
2: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4: 嗯嗯嗯，
2: 都、
4: 嗯、
2: 有20多公分长，
4: 嗯，
2: 也是又红又肿的。
4: 嗯，
2: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4: 啊、
2: 一碰就疼得厉害。
4: 嗯，
2: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4: 你看多好啊。
2: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4: 啊，
2: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4: 嗯嗯嗯嗯，
2: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4: 确实是。嗯，
2: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
4: 啊、
2: 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4: 嗯，
2: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续作。
4: 你看看多好啊。
2: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4: 嗯、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2: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4: 嗯，
2: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4: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2: 啊、
4: 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4: 啊、
2: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4: 嗯，
2: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4: 没错。嗯，
2: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4: 那
2: 谁能照顾我呀？
4: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2: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4: 没错，
2: 正要瘫痪在床上，其实和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4: 嗯嗯嗯嗯，
2: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4: 嗯，
2: 所以说我不是命、哎、就是赚钱呐、啊。
4: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2: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4: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2: 是啊，
4: 乐趣恢复了啊！
2: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4: 就是就是，
2: 何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4: 哎，
2: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4: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2: 嗯、
4: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啊，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的是的、哎、
4: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2: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4: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哎，好的，嗯，
4: 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好，
4: 哎，
2: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6: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4: 是吧，
6: 就是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4: 嗯，
6: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4: 嗯，
6: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4: 哎，好的。
6: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4: 嗯、
6: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啊、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4: 嗯、
6: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
4: 啊、
6: 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4: 嗯、
6: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4: 哦，
6: 我
4: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4: 哦，
6: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
4: 啊、
6: 也不少，
4: 嗯，
6: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4: 哦，
6: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4: 啊、
6: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4: 嗯、
6: 太遭罪了、
4: 就是、
6: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啊、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的那似的。
4: 嗯，
6: 那皮呀、啊、看着透亮透亮的。
4: 嗯，
6: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4: 哎、
6: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把握的时候吧、
4: 嗯、
6: 特别特别的费劲。
4: 啊啊啊，
6: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
4: 嗯、
6: 就是要弯弯着呢。
4: 嗯，已经粘了。
6: 还有呀，
4: 嗯
6: 嗯,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 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啊，垒了起来，
4: 强直了。
6: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一号、两号的，
4: 嗯，
6: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4: 进不去。对，
6: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4: 嗯，
6: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4: 啊，
6: 光脚夹子踩，
4: 嗯，
6: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4: 嗯，
6: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4: 受不了。嗯
6: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4: 嗯，
6: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4: 嗯，
6: 但是呢，
4: 这个理解
6: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4: 对，有这个希望。嗯
6: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4: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6: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4: 嗯，
6: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4: 嗯，
6: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4: 见效了，
6: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4: 嗯，
6: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4: 啊，
6: 但是呢我用上我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4: 嗯，
6: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4: 嗯，
6: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4: 啊，
6: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换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4: 嗯，你看多好，
6: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4: 嗯，
6: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4: 你看多好。
6: 是啊，吴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4: 嗯，
6: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4: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6: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4: 嗯，
6: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
4: 嗯，
6: 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
4: 嗯，
6: 没事了我就不出门， 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把弯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6: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4: 那
6: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4: 家
6: 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4: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6: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病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4: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6: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4: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6: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4: 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6: 好，
4: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
6: 好的，再次谢谢。
4: 好，再见，老朋友啊，
6: 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新朝皇帝王莽，欺世盗名啊！他用了很多迷信的手段，用了一种很高明的表演技巧，欺骗了大众，终于是篡夺了汉朝的皇权，建立新朝了，搞了一系列改革。可是这代汉而立的新朝皇帝志大才疏啊，他并没有系统的解决自从西汉汉元帝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呢是有病乱投医。他不是复古改革了吗？又打那古书籍中生搬硬套了一大堆理论呢，美其名曰叫新政。这新政实行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上文书咱们说过，您就拿那土地来说吧，当时土地兼并很严重，王莽提出了王田制，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与私属皆不得买卖。所谓王田奴婢，这是两大问题呀。因为土地兼并太严重，所以这老百姓是流亡破产的很多，而王田实际是把土地收归为国有，然后再进行均田，又恢复均田制了。那么当时土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占有形式了，拥有土地的不仅仅是官僚豪强，还有好些农民呢，所谓自耕农啊。您这么把土地一收归国有，无形中伤害了大官僚大豪强地主还有好些农民的利益，所以获得的是普遍的反对。这也够不容易，一下全国上下都骂他，他还不知道哪得罪人了呢。还有那个奴婢不许买卖，这更是本末倒置了。因为这个造成奴婢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卖身为奴啊，就是因为没地可种啊，百姓是破产，为了生活只能自卖为奴。你没有解决根源，那个百姓破产的问题，光说不许买卖奴隶，这就等于断了那些破产的百姓最后一条活路，没地种，再不能卖为奴，吃什么呀？所以他这改革是彻底的失败。王莽在建国的第二年，也就公元十年，根据《周礼》啊、《乐语》啊等等古籍的记载中，他又总结出一套财政改革方案，制定了五军赊贷六管的政策。所谓五军，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城这六个城市设立官吏，用来平抑物价。赊贷呢，是根据情况发放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那么六管就是官府掌管六种经济事业，你比如说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五军赊贷。王莽自己称自己这个六管的目的是齐众庶易兼并啊，可这理想并没有实现，不是说大伙生活都一样了，兼并还是那么严重。而且这王莽无端的改革币制，悬利悬费一会儿一变，搞得币制混乱，老百姓出门不知花什么钱好了，是无所适从啊。每一役钱民用破业而大现行，汉书王莽传里这样记载，每一次改动一次币制，老百姓就得破产呢。而且王莽呢还特别注重形式，热衷于改名，对地名、宫殿、城门的名字还有官职的名称他随便改动。他曾经把全国重新划为九州，古时候不有九州吗，他得换换名字。为了图吉利，把这长乐宫改为经常之长长乐宫，把长安城也换成经常之长改为长安。这有点文字迷信了。根据周礼的记载，他还将大司农负责全国农业的高官更名为西河呀，西河是传说中的神仙，以擅长农业著称。 后来把这西河这名字又改了，改为纳言。更有甚者，王莽还利用这个名字来侮辱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比如吧，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您想，那少数民族能不烦他吗？好容易汉朝修好了几十年的各个民族关系，让他这么一改，充满了不满跟对抗。西汉中期以来跟匈奴建立和平友好，这五六十年来没打过什么大的仗，经过王莽这么一改动，不仅断绝了跟西域的交通，无端的引发了战乱，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所以综合一看，这王莽的托古而实行什么新政，实际是由于其本身的盲目以及不系统不冷静造成的这么一种冲动，所以王莽的朝令夕改是全盘失败。而且王莽失去权力，关键在于他用的人都是那些阿谀奉承、钻营取巧、无有什么才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王莽的新莽政权怎么能够久长呢？绿林起义、赤眉起义，各地起义军是风起云涌，反抗新莽政权呢。就在南阳，有刘氏宗族也起兵造反了。在南阳冲陵县住着一个汉朝的远房宗室，当家人叫刘钦。刘钦可是当地的大富豪、大地主，他有多少地呀？有3万多亩呢。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出众的就是三儿子刘秀。大儿子叫刘演，二儿子刘仲，三子刘秀。大女儿刘皇，二女儿刘元，三女儿叫刘伯姬。家大业大，有的是人呢。而唯独这刘秀跟他大哥刘演性格差别最大。大哥刘演是性情刚强，慷慨仗义，喜好结交天下豪杰。他因为王莽废除汉宗室的爵位跟封地，又不准他们姓刘的人去做官，所以特别恨这王莽。刘演总想恢复刘家汉朝天下，可相比而言，刘秀是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没事总劝大哥，您可别那么莽莽撞撞的，容易闯出祸来。那刘秀干嘛呢？刘秀自己没事就在地里安心种庄稼，大哥老嘲笑他，笑话这刘秀没多大出息，刘秀倒也不往心里去。不过刘秀心里可有数，他觉得光做一个大的富豪，继承父亲的遗产，这跟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光种地哪行啊，得学习呀。刘秀到了京城进太学，去认认真真学习了一番。长安城的太学那是最高级的学府啊，刘秀在那儿拜了老师，认识了很多名人，有打太学回来，哎，就感觉这视野开阔，想法更多了，帮着他哥哥先做点生意吧，贩卖点粮食。同时啊，他也把自己的精力从种庄稼上放到交友上了，得跟着刘演学呀，哥哥那么些朋友自己也得广交豪杰。有一次刘秀跟着自己的姐夫邓晨去当地一个名人蔡先生家里坐会儿，这蔡先生平时爱算卦，也特别喜欢搜集一些民谣谶语。什么叫谶语啊？大概就是上天的预言吧，对未来的预测，用这么一种特殊的形式昭告天下，甭管是刻在石头上还是写在什么乌龟壳上，只要发现了，大伙就特别相信。王莽就靠这发家嘛，乱世多谣言一点不假，在新莽时代的时候，这谶语特别的盛行，超过了前朝数倍。当时在蔡先生家里有刘秀，有他姐夫邓晨，还有好些文化人呢。文化人坐一起都谈什么呀？什么流行谈什么呀？跟现在一样，现在谶语不最火吗？就说说谶语吧。蔡先生50多岁，捋着须髯，诸位，听说没有？ 最近可有一句谶语不错啊。他会听哪句啊，蔡先生？甭卖关子了。哎，现在最流行的说刘秀当为天子，你们说这事儿可乐不可乐呀？哟，大伙一听这谶语写的也太白了，刘秀当为天子，那就是应该做皇帝呀，太露骨了。这就是年代不一样了，这要是头几十年啊，那汉朝的皇帝们，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时代，甭说制造谶语的人，就是在一块议论谶语的人都得掉脑袋。那么现在王莽政权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大伙根本就不买账，所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哪个刘秀啊，啊，是不是说咱们国师啊？感觉还有一位叫刘秀的，王莽手下有一个功臣叫刘歆，这刘歆帮着王莽搞点文教工作吧。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封他为国师，刘歆自己改名为刘秀，是先有的谶语还是他后改的名，这都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个刘歆先生看见谶语才给自己改的名呢？大伙儿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冷不防旁边有一秀才指了指刘秀，哎，为什么不是说他呢？哼，大伙儿都乐了，连刘演都乐了。我这兄弟可当不了天子。你别看他在国子监太学里读过几天圣贤书，看我这三弟相貌堂堂，高鼻梁方额头，漂亮的胡须，文质彬彬。实不瞒诸位，我这老弟呀、啊、原先就喜欢种地，现在多了个毛病，喜欢看书，他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对对对，大伙都拿在座这刘秀在这开玩笑，谁想到啊，这刘秀最后真当了皇帝了。倒是刘秀的姐夫邓辰在旁边喜在心头，这邓辰下定决心这辈子要跟着三弟走到尾了，他觉得三弟是必有作为啊。而在他们南阳郡首府，就是那宛城啊，有一位名人叫李守。李守曾在王莽手下当官，他懂得兴战谶纬这一套。他对自己的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啊。什么意思呀、啊、咱们李家得帮着姓刘的一块夺江山。当时绿林军里边不分了好几波吗？有新士兵，有平林兵，他们大肆活动，南阳郡也受了影响了。李通父子他们就开始商量跟刘家干。那南阳刘家最大的宗室是谁们家呀？就刘演刘秀他们家呀，有钱有地，而且交朋好友，能够跟民众相处，可以共谋大事。对，就找他去吧。二李就去找刘秀来了。冲陵子弟一听刘演刘秀弟兄要揭竿而起，响应者就多了去了。刘演是刘秀的大哥，威望最高，就这样一呼百应啊，有好几千人跟着刘演是攻打宛城。这刘演骁勇善战，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你别看这不是正规军，但是士气高涨。新莽政权所谓的那些正规部队还真就不禁打，大伙都很迷信，是来这么些人生龙活虎，要咱撤吧，没人玩命，一举夺得宛城啊。占领了宛城县城，起义军声势更加大了。王莽太不得人心了，很多人都想到要拥立刘氏宗亲为起义首领。感情不光宛城的李家父子想到了，那些新士兵平林兵都要拥立刘家人。刘家人多了，刘演恨不得是拥戴自己这哥俩，他或他弟弟刘秀都行。可是势力单薄，他们这一个队伍拉起来才有10000多人左右，将来壮大，现在还不行啊。可是人家新士兵平林兵都数万，人家的将军主张也拥戴一位冲陵子弟，此人也姓刘，叫刘玄。因为他生性懦弱，所以这些绿林军的将领都想要立了他，那就好控制啊。现在双方都推出人选。

刘言想了想，诸公要拥立刘氏宗室，那是感谢大家厚爱。但是呢，现在东方这青州、徐州这一带的赤眉军拥兵数十万，万一要听到咱们这儿拥立刘氏宗室为皇帝，他们也立一个，这样王莽还没有打倒，刘家人自己跟自己不是打起来了吗？不利于推翻王莽的新莽政权。况且咱们冲陵宗室一旦被拥立，马上就成为天下人对付的目标啊，反而要吃亏。我看不如咱们先立一个王来指挥各路军队，一个王的权力足以镇得住将军了。如果将来咱们合兵一处，赤眉军所拥立的刘氏宗室确有贤德，咱们再服从他，这样也一定会保住咱们个人的爵位。如果赤眉军没有立宗室，那么我们在打倒王莽之后再去招降赤眉军，到那会儿再称皇帝也不算晚呢。刘演这话实际是缓兵之计，因为拥立刘玄的一方人太强大了，所以用称王的形式先把这事儿这矛盾避过去，将来再做计较，也团结了大多的绿林军。刘演跟绿林军为了保持统一，只能做这样一种权宜之计的选择，是一种退让，也是一种保留。可是大伙儿都不同意，你刘演刘秀才带来10000来人，我们绿林军多少人呢？啊，赤眉军将来还打不过咱们呢，你凭什么怕赤眉啊？立！刘演刘秀没敢多说话，就这样选了一个吉日，立冲陵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这刘玄就是更始皇帝。刘演他们跟着更始皇帝在荆州、豫州一带的起义军中威望越来越高，因为英勇善战，他们自己的队伍也扩大了很多。但是南阳地区的这些地主们还有不服气的，还有很多与更始军对抗，只要刘演一到，这形势就变了。刘演是能杀惯战，刘秀善于安抚百姓，哎，这哥俩一配合，打仗也厉害，民心也收拢了，所以这刘氏弟兄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新士兵、平林兵的嫉妒。尤其是新士、平林这两军的首领，他们是绿林起义的老班底，是绿林起义的老资格了。这南阳刘家就是刘演刘秀兄弟，他们起义比咱们晚，怎么声望这么高啊？这就埋下了日后的祸根。更始皇帝带领着汉军，军队的大权都掌握在绿林军将领的手中。更始帝派王峰、王长、刘秀去进攻昆阳，昆阳就是现在河南省叶县以北呀。派刘秀的哥哥刘演，刘演身份是大司徒啊，让他围攻宛城，特意把刘秀、刘演给分开了。单说刘秀他们这一队，王凤、王长、刘秀带领着部队很快就打下昆阳。打下昆阳一进城，又派出一支人马攻下临近的定陵，定陵就是现在郾城县西北，马上又占了郾城。一个昆阳加上定陵、郾城两个县就归了刘秀、王凤、王长他们了。这会儿王莽干嘛呢？王莽正打扮成新郎打算成亲呢，他怎么有这闲心呢？这会儿还不知道昆阳怎么样了呢，反正听说那边打得挺凶。那王莽不关心前线战事，怎么要成亲呢？嗨，这王莽现在迷信的把自己迷信的都有点神经了。今年王莽68了，一个68岁的老头怎么要做新郎啊？后王莽下了功夫了，胡子头发不都白了吗？染呢，打那会儿就开始染发，是用什么居有手段不知道，反正染完以后是一个满脸带褶的黑发小伙，多瘆得慌嘛。他为什么有这心思？据说找了一个双师木的这么一个先生给他算过这么一卦，说当年那皇帝炎黄那皇帝呀，他不娶了120个妻子吗？据说娶了120，他成仙了。王莽一听，那我也能娶100。

0: 要我取240，反正他是皇帝，他有的是钱，有的是权，他打发40个大员分行天下，去搜罗那些有德行的美女，那不是光漂亮就行。折腾了一年，正赶上昆阳大战这当口，这120名有德行的美女算选齐了。王莽一下要娶这么多媳妇儿，那得分分呐。怎么谁是皇后啊？哪位住东宫啊？妃子住哪儿啊？有多少美人呢？好，忙了一溜够，68岁老新郎都结完婚了，这才想起昆阳。昆阳怎么样啊？昆阳丢了啊？王莽一听说昆阳丢了，那不行，咱们得夺回来。他派手下心腹爱将王寻、王毅，一个是大司徒，一个是大司空，这可是自己的地地道道的心腹之臣，你们赶快纠集各郡县兵马，在洛阳会齐，一定要平定叛乱，首战告捷，打下南阳，收复昆阳。是，这王寻、王毅咋咋呼呼纠集了很多人，多少人呢？反正各地就抓吧，一共抓来42万人马，对外宣称100万，兵不厌诈嘛，浩浩荡荡是扑奔昆阳。你想，这40多万人马，这铺平喽，这得多大一片呢？这大军还没到昆阳呢，汉军的将士们站在城门楼子上往远处一看，就吓傻了，就好像站在庄稼地里看见远处飞来一群蚂蚱一样。这群有多大呀？是遮天蔽日啊！守昆阳的就8000-9000人，还带着好些人出去，不是打那几个县城了吗？现在这8000-9000人要面对着100万大军，早有谣言传过来了，是人家王莽派的100万，你看差不离，这多瘆得慌啊！昆阳城里的好些刘玄汉军士兵都傻了，走吧，要咱们散伙，还回种地得了，这可麻烦了。刘秀深知道军心不可涣散的，他召集众人，诸位弟兄，这是最紧要关头，不能有任何懈怠，何惧强敌啊？咱们虽然兵少粮少，只要上下同心，一致对外，必将无往而不胜啊！大伙一听，刘将军是无往胜不胜放一边，咱跟他们差的人太多了，差的人多怕什么？可以到城外去搬兵啊！您说去哪儿能搬来兵啊？刘秀一听，定陵兖城不是拿下来了吗？那有咱们的人马，我的哥哥刘演也攻下了宛城，我要搬来救兵，由外往里杀，咱们里外夹击，是必退来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这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闲言少叙啊，咱们说点重要的内容。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啊，我就听到我的助手讲说，整个后台的电话呀啊都打爆了，就热线电话呀响彻不停啊。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了很多的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呀，这个都打2次、3次，甚至都有打4次的。
1: 是啊，您像南通有一位叫周德海的患者，就在这2天当中啊，他打了3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公益帮扶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定了1个周期的，没想到服用第2天就发现自己啊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半夜呢竟然没有被憋醒，所以欣喜若狂。啊，效果真的是太快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了电话，上午的时候啊追加了2个周期的，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1个周期。
3: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次万人公益援助活动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呀。你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啊，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 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光是按照1.5块的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啊，国内的老百姓啊，哎，你看看才1.5块，其实这1.5块别说是成本呢，啊，不是成本，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1.5块连人工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啊，最少得上1000块钱。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啊，他老伴儿的大便呢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啊上消化道出血，知道吗？而且老伴儿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什么药毒啊，这个药物啊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有史以来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这个援助活动定了3个周期的额外赠送啊，10大盒啊，咱们说这个优惠啊，他和老伴都够用了啊，都够用了，花一个人的钱啊，把老两口的病啊全都治好了啊，那么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哎，咱们说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病都治好。
1: 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享受以后的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大家伙呢心里边是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就可以多得5大盒，买2个周期额外可以多得3大盒，买1个周期多得1大盒，这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有遗憾啊。你像这次活动全国就10000个名额，说到天亮就这些名额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啊，就剩下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尤其是像患有3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可以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的、弓着腰的、拄着拐的、走道慢的、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啊，半身不遂的啊，还有腔梗的，另一半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李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这个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您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呢，得上这个骨病那是天天膏药理疗按摩的，可是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3: 我确实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比较经典的话，那用到这个疾病上呢也是非常的恰当啊。我们讲疾病的诱因有6种啊，传统医学叫6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

0: 病，记住，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啊，痹而不通，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你血管堵了，经脉堵了，血液不通则痛，所以骨病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孙富全啊，年纪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艰难的，在饭店给人打杂，这饭店挺大啊，但是呢有一半啊，有一半在半地下室这个饭店，所以说他们呢也就是在这个半地下室工作，这厨房啊常年都是什么阴冷潮湿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工作啊，在后厨帮厨的话，每天干啥呀？洗洗涮涮，是不是？你就看这一双手就被那个冷水泡的都起皱了，脚上常年穿着靴子，因为这个地上总有积水呀，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没当回事儿，他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啊，就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啊，就发展成了关节部位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疼，这个没得过病的人他不知道什么疼法呢，是那种啊发自骨头缝里的那种疼痛，钻心的疼啊，烦起病来啊都想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你想这种感受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劲半天蹲下了，完了呢起不来了。你看看早晨起床的时候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拽个绳子或者是家人扶着起来，翻身都难呐。那饭店的活就干不了了，一身的病啊，你说哪个老板能雇他呀？没办法，他失业了，知道吗？而且呀，这个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还会引发多种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诱发腰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有的还长什么骨刺，就骨质增生。啊，那么这个风湿病啊和骨病融合到一起啊，那么它到最后怎么了，出现了植物神经障碍呀，大小便呢，哎呀都已经出现了失禁，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尿裤子拉裤子里了，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拉一床，这是让他最难以接受的啊，整个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呢。
1: 这么严重啊？那李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长春益寿吗？那效果怎么样啊？
0: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记得啊，咱把他情况讲一讲，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也就是3-4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2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啊、都是咕囊咕囊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囊咕囊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在用上了长春益寿第4天，就第4天呢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就

0: 减少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皮肤呢，哎，就有那一点褶皱了，疼痛是一天比一天轻啊。一周之后，那这个关节呢就敢正常活动了，能伸开了，啊，打弯的时候呢也不会呀、啊、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起床呢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呢也敢着地了，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腰啊它就啊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啊，服用长春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啊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春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0: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啊。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都会被检查出来。长春益寿之所以能够啊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啊，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肽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肽，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春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肽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 生物肽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肽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肽，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春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啊，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春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呢、啊。所以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的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滚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 免费获得原著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原著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原著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0: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两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0: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0: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两天吗？我想再定三个周期的。
0: 啊，
4: 能多给我五盒对吧？
0: 嗯嗯。
4: 哎，我经什么呢，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
0: 嗯，
4: 哎，你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0: 啊，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十句百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啊，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0: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0: 好，
4: 哎，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啊，这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都用过、哦，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一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了。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把脑袋呢得昏昏沉沉的。
0: 嗯，
4: 反正这两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
0: 好，
4: 脑袋也都清醒了。
0: 嗯，
4: 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
0: 好。嗯，
4: 哎，你说今天早上这跟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去啊？
0: 啊，
4: 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

0: 含有的生长肽被称为是神经胚芽肽，专门修复啊神经细胞，让神经突出重建，啊，把它呢就像那个原来断了那个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啊，把你家那个断了的固定电话那个座机的电线再给你接上，那是不是就能通电话了？啊，信号也能传出去，信号也能传进来啊。咱们说你那可不光是说这个轻度的这个脑梗后遗症，说咱们用了之后不晕不迷或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哦，
0: 这可有多好啊！啊，
1: 是是是，哎呀，我就担心二范呐。我说这回我这心里那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啊，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咱们长春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剂呀？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酸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
1: 嗯，
0: 那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啊，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3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1: 哎，行行行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定一会儿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2天了，这么点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定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定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哎，谢谢李老师，
0: 您甭客气啊。
1: 哎，
0: 那我们说到这儿，
1: 好好，
0: 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啊。您好。
4: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1周期啊送一盒，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了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儿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春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5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2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3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那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啊、瘫痪啊、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嗯，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0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0: 哦，
4: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着。

0: 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0: 是呀，你说这身体不行，一生病，吃的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长春益寿不一样，这五肽治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一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1: 你看，短短一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0: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我发现心脏不就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想，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你说这烟一个坑，但是长春益寿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呀、啊、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肽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0: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那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1: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0: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1: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0: 以前不行，以前吃下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了就整平稳了。
1: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0: 哎，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了心衰了，就得手术了。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
0: 那
1: 大
0: 可不。
1: 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春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肽，它不是单一的肽，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肽。啊，溶菌肽、生长肽这些肽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 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惑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80天的时候，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了，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2个周期啊，巩固2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要最后2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定一个1个周期送一盒这个吧。
1: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
1: 啊、
4: 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
1: 哦，
4: 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定了那个，就是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1: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4: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的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春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1: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它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4: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咱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地。

0: 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1: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啊。嗯。
0: 哎呀，可是吧，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我这一听这64，这说没就没，真的，我这当时听的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1: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呢、
0: 嗯、
1: 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啊，64岁、
0: 嗯、
1: 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
0: 嗯、
1: 这相差跟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十年呢啊。
0: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儿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1: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
0: 嗯、
1: 你申请了3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呀、啊
0: 嗯、
1: 你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一个人的钱，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
0: 嗯、
1: 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0: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呢，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
1: 嗯，
0: 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1: 嗯，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
0: 嗯，
1: 发热叫什么？叫烦热。啊
0: 啊！
1: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啊，人都凉了啊。
0: 啊，真的是，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急。
1: 哦，
0: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3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2-3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5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7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但我这第7天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1: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0: 嗯，
1: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嗯。
0: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都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1: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7天、
0: 嗯、
1: 对吧？仅仅这7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
0: 嗯，
1: 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换个人儿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其实。

0: 是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存益寿啊。经过中药六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啊？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仅仅十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7天下来，长存益寿，毒含的那个血栓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溶栓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7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
1: 是，
0: 越来越畅通啊，就像
1: 确
0: 那个
1: 实。
0: 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儿一点儿的，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是
0: 你
1: 啊。
0: 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毕竟才7天，咱们
1: 是，
0: 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1: 好的，那个李老师，我妹妹她说也想订的，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订的药，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0: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4: 嗨，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哦，哈尔滨的啊。
4: 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
0: 嗯，
4: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
0: 哦，
4: 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啊，
0: 没错，
4: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
0: 嗯，
4: 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万个名额啊，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
0: 啊。哦。
4: 腰间盘还突出，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十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0: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4: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10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 以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难受，这两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0: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4: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得还快呢。你看我用十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0: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它治病它治根儿啊啊。
4: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0: 嗯，
4: 呼吸也顺畅了。
0: 好，
4: 你看现在我用了两个月啊，
0: 嗯，
4: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4: 那脸啊胀得都通红。
0: 哦，
4: 哎，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儿，跟正常人一样了吧，李老师？
0: 正常了，是啊，跟正常人一样啊，气脉顺畅，
4: 嗯，
0: 啊，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啊，不错的。一听啊就是一个健康人。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候啊，它毒含的这700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达到是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憋闷气短，对吧，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春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
4: 嗯，
0: 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春益寿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啊，像坐骨神经痛、滑膜炎、骨质增生、脊柱炎等等，还包括痛风、股骨头坏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儿上治的，可不是光止痛啊。为什么？你想想，
4: 嗯，
0: 咱们那个骨骼是不是啊，有成骨细胞，有骨膜，有骨骼，有间盘，有韧带，有滑膜，是不是？我说的是，只是关节的一部分，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呢，啊。那么这些哪一个部分它不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对不对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4: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0: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哎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
4: 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3: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4: 也是河南，对
3: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4: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3: 一斤一袋的
4: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3: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4: 好，
3: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4: 多少袋啊？
3: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4: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3: 没错。
4: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3: 没错，
4: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3: 太合适了，
4: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3: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4: 对呀，
3: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4: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3: 的
4: 山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3: 没错。
4: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3: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4: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3: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

0: 今天我再加两袋儿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线。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 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泡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号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1: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给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0: 马上把话堵死，你直接
1: 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7: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

0: 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啊。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啊？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0: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 是的，也是。
0: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2: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0: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2: 对。
0: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2: 它是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儿
0: 啊。
1: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港。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0: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0: 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1: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0: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哎呀，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0: 就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0: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0: 是。
1: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0: 就跑针吗？
1: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1: 是的，是这样推荐的。
0: 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1: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0: 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0: 是。
2: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然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0: 对，
2: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0: 啊，是。
2: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也就是
0: 三四天。
2: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你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穿管，避免它
0: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2: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0: 那不行，
2: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0: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
2: 对。
0: 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0: 血管的问题了，
1: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0: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1: 对对对。
0: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1: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0: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1: 对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0: 跑出来了啊。
2: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这些情况。
0: 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容易掉。
2: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那你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0: 对，
2: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他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0: 啊，也容易跑出来啊。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2: 因为 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投币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

0: 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中心静脉
1: 在什么部位的？
0: 中心静脉导管呢？
1: 嗯，
0: 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
1: 嗯。
0: 也就是一个月。
1: 哦。
0: 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
1: 嗯。
0: 我们叫 PICC。
1: 哦。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0: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哦，
0: 这
1: 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哦，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0: 长期静脉输液、
1: 啊，
0: 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嗯，哎，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10几天一个疗程，20几天一个疗程，每隔10几天或20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哈、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哈、啊？那这些问题呢，在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哈、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颈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它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1: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2: 对。
1: 哦，只是
2: 位

0: 是，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1: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吗？
0: 是的。
1: 哦，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嗯，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哦，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
1: 嗯，
0: 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1: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1: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2: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或者 PICC。 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常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
1: 嗯，
2: 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
1: 哦，
2: 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
1: 哦，
2: 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
1: 哦，
2: 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2: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那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2: 那倒不需要
1: 啊。
2: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2: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2: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2: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2: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
1: 嗯，
2: 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那
2: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一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2: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2: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2: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2: 治疗的费用，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0: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0: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0: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1: 就
0: 不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 如果是制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
1: 嗯嗯，
0: 这是穿的时候。

0: 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1: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0: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
1: 哦，
0: 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
1: 哦，
0: 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
1: 嗯，
0: 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1: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1: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2: 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人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行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2: 因为有水进入，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静脉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1: 是。
2: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7天维护吗？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2: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它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
1: 或者是那个
2: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1: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
2: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2: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

0: 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
1: 哦，
0: 你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哦，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0: 对
1: 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哦，沾水的不行。
0: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
1: 哦，
0: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1: 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哦，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另外您说就是在治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了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1: 啊，
0: 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会挡住。
1: 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这眼儿，其实
1: 很小。
0: 对，很小。
1: 这个导管因为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粗。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0: 就1点多就很小了。
1: 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1: 所以说取出的话，
0: 它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带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

0: 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0: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

0: 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职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啊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儿，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代沁真佳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 这两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了。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居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史料记载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他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就看出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0: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1000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它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误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5条：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猎捕、不买卖、不接触、不食用野生动物。许多疾病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如炭疽、狂犬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急球疣病、绦虫病、绦虫病、囊虫病、血吸虫病等。预防动物源性疾病传播，要做到不与病畜、病禽接触，接触禽畜后要洗手，不加工、不食用病死、死因不明或未经卫生检疫合格的禽畜肉，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煮透的禽畜肉和水产品，不猎捕、不买卖、不食用野生动物，食用野生动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畜类出现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喜 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

0: 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海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有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的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

0: 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泛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卞和再一次拿着这块璞玉进献武王。武王呢就又找来先前那些个玉石专家来鉴定，专家们过来上眼一瞧，说这不是上回那个被大王砍了脚的人吗？怎么又来了？他把那石头随便那么摆弄两下，说回禀楚王说，大王，这个呀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一下啊，卞和又落了一个欺君之罪，右脚也被砍掉了。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失去双脚，就再也没办法进宫献宝了，就抱着这块璞玉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打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400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打猎的活动，趁这个机会派人突然就查抄了妙贤的家，就果然找到了和氏璧，把这和氏璧啊带回王宫了。眼见着大祸临头啊，妙贤就吓坏了，赶紧收拾铺盖跑路吧。他是刚想要跑，门客蔺相如拦住了他，几句话说的他是茅塞顿开。他按照蔺相如的指点，脱光了上衣，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这总算是让赵惠文王消了气儿了，化险为夷，这脖子上的人头也算是保住了。
1: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0: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了， 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啊。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城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啊，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那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吗？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啊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啊，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滑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狱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您要求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 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五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儿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0: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十五座城市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五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五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九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五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穆公以来20几位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信用啊早就透支了，我呢怕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就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国强，赵国弱，大王诚心要和氏璧那也很容易，只需要派一个使臣到赵国去，赵国呢便会立刻把璧送过来。现在秦国这样强大，如果能先割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啊欺骗了大王您，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呀就请大王把我放在油锅里头烹死吧，这样啊也能让诸侯都知道知道，秦国为了一块和氏璧诛杀了赵国使者，大王您这威名就能够传播四方了。秦昭王让这话呀气的是脑袋疼啊，可他转念一想，哎，即便杀了蔺相如那也得不到和氏璧呀，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嗨，何必呢？最后呢只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话好说的送蔺相如回国了。蔺相如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这仕途也是一路看好，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是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和氏璧一直妥妥的存放在赵惠文王的宫殿之中，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也成了赵国外交的成功案例，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史学家的称颂。司马迁评价说啊，知道要死而不害怕， 这必定是很有勇气的。这死啊，

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这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着和氏璧呵斥秦王随从的那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是普通人往往因为胆小而不敢去做。蔺相如一旦鼓足勇气，他的威势啊就可以震慑秦国。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是谦逊退让，他的名誉啊就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以称作是完美。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啊我们常把这条成语当成是朋友间互相交往借物还物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看似简单的口头语，却蕴含了一种做人讲究诚信的道理。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如今邯郸丛台公园七贤祠当中还立着一座蔺相如的雕像供后人瞻仰，蔺相如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供后人回味。这正是汴河泣血献宝玉，价值连城秦王记。相如逆柱怒冲冠，完璧归赵智勇泉。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42条，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科学就医是指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生病后要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既可减少疾病危害，还可以节约看病的花费。生病后要选择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就医，遵从分级诊疗，避免盲目去大医院就诊。就医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既往病史及各项检查资料，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以及正在服用的药物等，配合医生治疗，遵从医嘱，按时按量按疗程用药，按照医生的要求调配饮食，确定活动量，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不要有病乱求医，不要使用几个方案同时治疗，不要轻信偏方，不要凭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自行买药治疗，更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医学所能解决的健康问题是有限的，公众应当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理性对待诊疗结果，不要盲目地把疾病引起的不良后果和药品自身存在的不良反应简单归咎于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如果对诊疗结果有异议，或者认为医护人员有过失，应通过正当渠道或法律手段解决，不得采取扰乱医疗秩序或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

0: 行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带，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2: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2: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2: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2: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3: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2: 好嘞，我去开车。
4: 老板，车不见了。
3: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0: 莲花，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他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他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

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
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读。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
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

0: 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

0: 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5: 您好啊。
6: 啊，
5: 您请讲啊。
6: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5: 气短是吧？
6: 对对，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糕呢。
5: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6: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2天，行，有时候1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
5: 哦，
6: 胡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5: 167是吧？
6: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5: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6: 对呀、
5: 啊。
6: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5: 哎，
6: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5: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6: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5: 是吧？啊。嗯，
6: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5: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6: 对对对。
5: 病史比较长。
6: 高血压没是吧？啊，没要那么高降。
5: 嗯。
6: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
5: 啊、
6: 哎，就一点点还，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5: 嗯
6: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5: 啊、
6: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5: 啊。
6: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5: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6: 对呀、啊，是啊。
5: 嗯，
6: 你讲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5: 嗯，
6: 有时候1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5: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6: 是啊，
5: 挺好的。
6: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5: 嗯、
6: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5: 你看看多好啊！
6: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5: 嗯，
6: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5: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您啊，
6: 啊啊，
5: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6: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5: 嗯，
6: 一个我得的脑梗，
5: 嗯，
6: 再一个就是心慌气短了，
5: 啊，
6: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5: 嗯，
6: 就这些样，
5: 嗯，
6: 有时候腰疼，
5: 啊，还有腰疼，
6: 嗯，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5: 啊。
6: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5: 现在是吧？哎，
6: 哎，
5: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6: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5: 嗯，胡椒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6: 是啊。
5: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6: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1天3段，
5: 一天三遍，对
6: 啊，
5: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6: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5: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6: 我有信心，老师。
5: 哎，好。
6: 嗯。
5: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 如果呢，
6: 哎、
5: 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6: 好好好
5: 好吗？嗯，
6: 哎，谢谢老师了啊。
5: 好，别这样。
6: 哎、谢谢你了，
5: 啊、别客气啊，老朋友。
6: 哎
5: 啊，就这样、
6: 哎、
5: 啊。
6: 哎，再见，拜拜。
5: 好，再会，老朋友。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5: 好，欢迎您、啊、
6: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5: 哦，
6: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5: 哎，好的。
6: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哦、
6: 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5: 嗯，
6: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5: 嗯，
6: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5: 嗯、
6: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
5: 嗯，
6: 腰疼腿也疼。
5: 嗯，
6: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5: 啊。
6: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5: 嗯，
6: 边走还在边扶着腰。
5: 嗯，
6: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5: 嗯，
6: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5: 啊。
6: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
5: 啊，
6: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5: 哦，
6: 第二级到第五级退行性改变。
5: 嗯嗯嗯嗯，
6: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5: 就是，
6: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5: 那可不是。
6: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5: 啊，
6: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
5: 嗯，
6: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5: 哦，您听到了啊？
6: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5: 嗯，
6: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5: 很痛苦啊。嗯，
6: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要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5: 啊啊！
6: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5: 嗯，
6: 腿也不疼了
5: 啊，
6: 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5: 嗯，
6: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5: 啊，
6: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5: 啊，
6: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家老高
5: 啊，
6: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
5: 啊、
6: 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5: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6: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5: 嗯，
6: 腿脚也轻巧了。
5: 嗯嗯，
6: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嗯，
6: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足底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5: 嗯，
6: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5: 嗯、
6: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5: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6: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5: 啊啊！
6: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5: 嗯嗯嗯，
6: 都、
5: 嗯、
6: 有20多公分长。
5: 嗯，
6: 也是又红又肿的。
5: 嗯，
6: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5: 啊、
6: 一碰就疼得厉害。
5: 嗯，
6: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高以后，我这个足底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5: 啊、你看多好啊。
3: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5: 啊，
3: 那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蓬也不怎么沉了。
5: 嗯，
3: 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 确实是，
3: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歇着，
5: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孙老，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5: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3: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5: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5: 没错，
3: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5: 那
3: 谁能照顾我呀？
5: 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
3: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5: 没错，
3: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了。
5: 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
3: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5: 您看看多高兴啊，
3: 是啊，
5: 乐趣恢复了啊。
3: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5: 就是
3: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5: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5: 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也是大家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3: 是的。
5: 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3: 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5: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的。
5: 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啊。
5: 你好，欢迎你啊。
7: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5: 是吧，
7: 就是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5: 嗯，
7: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5: 嗯，
7: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5: 哎，好的。
7: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膏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5: 哦，
7: 我
5: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7: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七十了。
5: 哦，
7: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5: 嗯，
7: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5: 哦，
7: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5: 嗯，
7: 太遭罪了。
5: 就是，
7: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5: 嗯，
7: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5: 嗯，
7: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
5: 啊，
7: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呀弯弯着呢。
5: 嗯，已经干了。
7: 还有呀，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5: 强直了。
7: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5: 嗯，
7: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5: 进不去。对，
7: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5: 嗯，
7: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5: 啊，
7: 光咬夹子踩。
5: 嗯，
7: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5: 嗯，
7: 就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
5: 嗯，
7: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5: 受不了。嗯
7: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5: 嗯，
7: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5: 嗯，我能理解。
7: 但是呢，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5: 对，有这个希望。嗯
7: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5: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7: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膏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
5: 啊，
7: 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
5: 啊，
7: 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5: 嗯，
7: 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5: 嗯，
7: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5: 见效了。
7: 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5: 嗯。
7: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5: 啊啊。
7: 但是呢，我用上我家老高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5: 嗯。
7: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啊，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5: 啊，
7: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5: 嗯，你看多好。
7: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5: 你看多好。
7: 是啊，吴老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5: 嗯。
7: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5: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7: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了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5: 嗯，
7: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5: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7: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5: 那
7: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哎，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5: 家
7: 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5: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7: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想想幸福了。哎呀，这个病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高呀给救了我。
5: 没
7: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5: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7: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5: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7: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5: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 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7: 好，
5: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
7: 好的，再次谢谢。
5: 好，再见，老朋友。
7: 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乡镇，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 别人没有。

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儿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
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膏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
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

0: 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

0: 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4: 嗯。
5: 还有心脏病。
4: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4: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4: 哦。气得完是吧？哎，
5: 对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4: 嗯，
5: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
4: 哦。
5: 胡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4: 嗯，
5: 有时候还120多，
4: 哦，
5: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嗯嗯，167是吧？
5: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给别人打冷战，就定那是，
4: 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5: 对呀，
4: 嗯，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4: 哎哎哎哎，
5: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啊，嗯，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长
5: 了，高血压没
4: 像，
5: 没像那么高像。
4: 嗯，
5: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紧松回来。
4: 嗯
5: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4: 啊、
5: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4: 啊，
5: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4: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5: 对呀、啊，是啊。
4: 嗯。
5: 你家花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4: 嗯，
5: 有时候一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4: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5: 啊、
4: 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
4: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4: 嗯、
5: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4: 你看看多好
5: 啊。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哪怕轰轰轰的。
4: 嗯，
5: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4: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啦，
5: 啊啊，
4: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5: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4: 嗯，
5: 一个我得的脑梗，
4: 嗯，
5: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4: 啊，
5: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4: 嗯，
5: 就这些样，
4: 嗯，
5: 有时候腰疼。
4: 还有腰疼，
5: 哎，
4: 嗯，
5: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似的。
4: 啊，
5: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4: 现在是吧？哎，
5: 哎，
4: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5: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
4: 嗯、
5: 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4: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4: 一天三遍。对
5: 啊，
4: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5: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4: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5: 是
4: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5: 我有信心，老师。
4: 哎，好。
5: 嗯。
4: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5: 好
4: 好吗？嗯，
5: 哎，谢谢老师了啊。
4: 好，别这样。
5: 太谢谢你了，
4: 啊、别客气啊，老朋友。
5: 嗯
4: 啊，就这样啊。
5: 再见，拜拜。
4: 好，再会，老朋友。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1: 哦，
2: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1: 哎，好的。
2: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2: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的。
1: 嗯，
2: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1: 嗯，
2: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
1: 嗯，
2: 腰疼腿也疼。
1: 嗯，
2: 屁股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1: 啊。
2: 这个白巴士里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2: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1: 嗯，
2: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1: 嗯，
2: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1: 啊。
2: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2: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
1: 嗯嗯嗯嗯，
2: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2: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
2: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1: 啊，
2: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
1: 嗯，
2: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2: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1: 嗯，
2: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1: 很痛苦啊。嗯，
2: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要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啊！
2: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2: 腿也不疼了
1: 啊，
2: 搁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1: 啊。
2: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1: 啊，
2: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2: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2: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啊，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1: 嗯，
2: 腿脚也轻巧了。
1: 嗯嗯，
2: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
2: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1: 嗯，
2: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1: 嗯、
2: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2: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1: 啊啊！
2: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2: 都有20多公分长，
1: 嗯，
2: 也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2: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啊，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2: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2: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2: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嗯，
2: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2: 这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
1: 啊，
2: 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2: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到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作，
1: 你看看多好啊！
2: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

0: 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
0: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了。
1: 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您看看多高兴啊。
0: 是
1: 啊，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
0: 好了，我真的感谢你呀，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也是大家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3: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我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了呀。
1: 我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3: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3: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太遭罪了，
1: 就是，
3: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已经还
3: 有呀，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3: 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3: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光脚夹子踩。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你
3: 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
3: 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1: 但
3: 是呢，
1: 看
3: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3: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儿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3: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3: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我家老高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好，
3: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5、6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换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 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3: 以前呢，我。

0: 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他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呢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1: 家
0: 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享享幸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我在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
1: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
0: 好的，再次谢谢。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1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
5: 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火烧，我吃鸡不拔毛。太爷金王把蛋弄，

0: 见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带足夜宿主家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
1: 吱吱吱。
0: 鸡叫一声，官兵到梁山好汉险遭暗害。叫啊！不叫了，不是。
2: 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
1: 尝尝，
0: 鸡翅膀子，这有个名儿，凤凰展翅奔梁山。
1: 尝尝，
0: 呵，哎呀，啊，鸡屁股，这也有个名儿。后军都督府，
1: 尝尝。
2: 好戏押韵。

水滴们呐、啊，我三人从来不相认。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兆一风》，探寻燕兆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0: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多民族成分的交融，其中服饰上也少不了有民族服饰特色的群体的融入。 佩戴步摇除了具有形象标识功能，也有其他的意味。佩戴步摇走路呢，是要连步姗姗，步子的稳健程度会从步摇的摆动幅度及响声中感知得到。步幅轻盈且有节奏，步摇摇动的幅度就越小，越是富有节奏的悦耳声，也越彰显这个人啊端庄稳重。这一点啊，似乎和我们古代儒家推崇的谦谦君子佩玉如出一辙。走路时呢，玉器配饰发出的响声能成为一种修养的标志。可以说啊，佩戴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仪礼的约束，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
0: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树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绝兽、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也是女性温良淑德、内敛端庄的美好德行的追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

0: 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

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膏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
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

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呢。”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

0: 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6: 啊，
0: 您请讲啊。
6: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6: 还有心脏病，
0: 哦，
6: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6: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6: 对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6: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6: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6: 博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6: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6: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6: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舒不起呀那种感觉是吧？哎，
6: 对呀，
0: 嗯，
6: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
6: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6: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6: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6: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6: 高血压没像，没像那么高像。
0: 嗯。
6: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0: 嗯
6: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6: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脚了。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6: 对呀，是啊。
0: 嗯。
6: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6: 是啊，
0: 挺好的。
6: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6: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6: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6: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1: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0: 嗯，
1: 就这些样，
0: 嗯，
1: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嗯，
1: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0: 啊。
1: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1: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家老高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
0: 啊，
1: 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1: 嗯，
0: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
1: 嗯，
0: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好好，
0: 好吗？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
1: 哎，
0: 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
3: 哎，胡老，我是济宁松原的。
0: 哦，
3: 我今天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0: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0: 嗯，
3: 腰疼腿也疼。
0: 嗯，
3: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0: 啊，
3: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3: 边走还在边扶着腰，
0: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有点瘸了。
0: 嗯，
3: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0: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第二节到第五节退行性改变。
0: 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0: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但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可不是，
3: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0: 嗯，
3: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0: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0: 很痛苦啊。嗯，
3: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3: 腿也不疼了。
0: 啊，
3: 可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3: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3: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0: 嗯，你看看你变化多大。
3: 对，走路吧要都能直着走了。
0: 嗯，
3: 腿脚也轻巧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
3: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0: 嗯，
3: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0: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3: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0: 啊啊！
3: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0: 嗯嗯嗯，
3: 都、
0: 嗯、
3: 有20多公分长。
0: 嗯，
3: 也是又红又肿的。
0: 嗯，
3: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一碰就疼得厉害。
0: 嗯，
3: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0: 啊，
3: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0: 嗯嗯嗯嗯，
3: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确实是。嗯，
3: 这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嗯， 嗯，
3: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歇着。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0: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3: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0: 嗯，
3: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0: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0: 嗯，
3: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0: 没错。嗯，
3: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0: 那
3: 谁能照顾我呀？
0: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3: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造

0: 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适合拉撒坐在床上、
1: 哎、
0: 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是命、哎、就是赚钱嘛、啊、
1: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0: 是啊，
1: 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就是，
0: 何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1: 啊嗯、
0: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 啊, 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啊、
0: 是
1: 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
1: 啊、
0: 哎，
1: 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3: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3: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1: 哎，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啊、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嗯、
3: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
1: 啊、
3: 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3: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3: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3: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
1: 啊、
3: 也不少，
1: 嗯，
3: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3: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3: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3: 太遭罪了、
1: 就是、
3: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3: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1: 嗯，
3: 那皮啊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3: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把握的时候吧、
1: 嗯、
3: 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3: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
1: 嗯、
3: 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干了。
3: 还有呀，
1: 嗯
3: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 大掘墓之头跟那个二掘墓之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啊、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3: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一号、两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3: 是啊，紧一点他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3: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3: 光脚夹着踩。
1: 嗯，
3: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3: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
1: 嗯，
3: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3: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对。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能，
3: 但是呢，
1: 和理解
3: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3: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儿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3: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3: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3: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3: 这降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3: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哎，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3: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3: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3: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3: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3: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3: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3: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了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 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弯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3: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3: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家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3: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
1: 没
3: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3: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3: 我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好好好，
1: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
3: 好的，再次谢谢。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

0: 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一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失传的剧目。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这个欣赏一段程砚秋啊演唱的《鹤后骂殿》。《鹤后骂殿》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戏，这个戏呢，我记得就是我的小时候吧，经常演出。

诗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后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啊，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他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贺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出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江油关》，也叫《李氏勋节》，见《三国演义》第117回。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他这个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她劝她的丈夫啊要据守城池，不能投降。后来邓艾这个率军入城以后啊，这个她的丈夫投降了，那么李氏呢，她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倒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的李氏见这个江油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事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呀，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就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地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好，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天空中推迟原本长。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评弹呐、啊，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天下无音断绝呀。愧对三兄台，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来来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陵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陵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 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 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万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陵王坐卧不安。此时， 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陵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陵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 他也极力主张割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时候，就对安陵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 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陵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没不是帮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

阮英这个书也看不下去了，他把书本这么一合，站起身来，他就走出了自己的大堂。走出来之后，绕路就够奔这侧院来了。侧院果然是中军营的虎头军住处。阮英来到这个侧院门口，外边往里边一瞧啊，嘿，这院子里边果然正在练功夫，其中有两位，一看就是虎头军。为什么呀？围裙还没解呢，系着围裙，这个手里边拿着枪，那个手里边拿着单刀拐子，俩人正在练单刀拐子破花枪呢。啪啪啪啪啪，哎，单刀啪啪啪啪，哎，练得好带劲。阮英大不少瞧着，旁边呢有20来名虎头军，看上那啊，好子！打着打着，就看那边往里一进招，那拐子把那个脚后头给刀住，噔的一下子，把使枪的那个来定墩儿，使枪的那个坐下之后一扑了，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哎呀，咱不行啊，还看师傅去吧，师傅，你给我们练练吧。阮英一听，怎么这还有师傅啊？谁是师傅？阮英一看，又打旁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箭衣，腰里边扎着大带，这大带的双穗在里边掖着，兜裆滚裤是薄底快靴，找的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红扑扑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海下有短胡须，也就一寸多长。这人看气质不是一般的人，但是阮英想，他在我的火头军军营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他也是火头军吗？这人走到场中，我告诉你，你那个枪啊不应该那么使，你那么一使，人家那拐子必定能兜着你的脚后跟。我来，这人伸手把枪就接过来，冲着刚才使单刀拐子那个过来，你再把刚才赢的那几招跟我使使，咱们两个试试。哎，好，这把单刀拐子手中你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三打两打，也不知怎么那么三五着两五着，就让这个拿枪那么一兜，他正兜到腿腕上，咣，拿单刀拐子这位他躺下了，他来定墩儿，咕噔坐了之后，哎呦，哎，师傅您这枪可真厉害，您这一兜我都没看明白。我教给你这招应该是从这么来，你看见没？他一招一招的给他破解。阮英在旁边瞧着，嗯，你别说，这人这几招还真挺巧妙，就冲他使的这几招枪法，说明这个人武艺不是一般的水平。他把这个枪招破解完了之后，旁边那几个弟兄就说了，师傅，这么样得了，别看我们练了，明天我们大伙练练怎么样，您给我们来趟刀，来趟刀，哎啊哎，我那个把式拿不出手。得了，师傅，你跟我们面前客气什么呀？今天呢没事儿，听说呀咱们阮昭讨啊到那个前厅去，回来也挺高兴，今天晚上咱们好好折腾折腾。您把这刀拿着。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把单刀来，师傅给您，这您刀，您来您来。怎么着，非要我练呢？好，就看这个人把这单刀拿过来。哎，这口刀跟随我也是20来年了，你们看看啊，我给你们众人面前献丑了。说着话，他把刀往怀中一抱，这刀是一走，哎，唰，这辆刀是阮英在旁边一瞧，嗯，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亮亮招就知高不高啊，一看这个刀是一亮，说明不是个平常之辈。紧跟着就看这个人把刀是两个刷刷刷刷刷刷走平门六过步，就扫起一趟刀来。这趟刀耍不得，刀光闪闪是上下翻飞，这刀练到最快之处的时候，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周围这些看见刀的这些个火头军们一个个的是连连鼓掌，好。阮英仔细一看这个刀法，哎呦，他这个刀叫八卦连环刀啊，这是我们这个武艺门里的刀法呀。

0: 这人是谁呀？阮英正想到这里的时候，就看那个人把刀势一收，唰！各位，见笑了是吗？好刀法！你快过来，过来，过来，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有人给搬过一个凳子来，让这位坐下。这位刚一坐下，阮英迈步就进来。好刀法，这刀法可练得真不错。阮英往里边这一走，这些个火头军抬头一看，哎呦，招讨使来了，一起过来给阮英见礼，包括练刀的那位也站起来了。哎呦，招讨使大人，不知您来了，小人我们有失远迎。
1: 阮英说：“免礼，免礼，免礼。
0: 哎，你坐，坐，坐，坐，坐。你刚把刀练完了，够累的了。哦，不不，您快坐这儿。”旁边有人给阮英搬过一个凳子来，阮英也坐这儿。练刀那位就坐在阮英的对面。阮英说：“我问你，你姓什么呀？”“
2: 赵道士，小人我姓宋，
0: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宋万年。”“
0: 宋万年，好名字。大宋朝江山一万年，你这个名字是对大宋朝非常吉庆的名字，叫得好。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苏州人。”“
0: 哦，我看你刚才练的这趟刀练得不错呀。”“
2: 哪里哪里，赵道士让您见笑。”“
0: 不，我看你这个刀是经过名人指点的，你是跟谁学的这刀呢？”“
2: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刀是跟我师爷学的。”“
0: 哦，跟你师爷学的。练武艺都是同名师访高友跟师傅学，你这怎么隔着辈儿学呀？”“
2: 嘿，我这个呢特殊，我父亲的师大爷我管他叫师爷。我父亲呢过去就好武，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跟我父亲呢学了个半个颤子，这个刀就接续不下去了。我那父亲的师大爷呢，我管他叫师爷，老头非常喜欢我，所以就把我叫他们家去了，跟他在一起学了的这个刀法。”“
0: 哦，你这师爷叫什么名字？”“
2: 我这师爷，赵大师，实不相瞒，我不能跟您说。”“
0: 哦，怎么你这个师爷还不让报他的名字吗？”“
2: 我师爷有这么一个怪脾气，他说不能随便报他的名字。”“
0: 哦，那么令尊大人尊姓大名？”“
2: 我父亲的名字也不能跟赵涛师弟说。”
0: 阮英心想：“这个怪了，他的长辈的名字一律不准往外讲。”阮英说：“你父亲的名字不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也是我师爷的意思。赵涛师，实不相瞒，我呀是新晋在东京汴梁才应征入伍的。您这次南下抵抗交趾国的敌军呢，兵部里边新招了这么一些个兵士，我呢就属于新招来的兵士。投军入伍之后，把我分配到中军营火头军里边当差，我是个烧火做饭的。我投军入伍之前，我师爷是知道的。我师爷告诉我，让我到军营之中，不要说他自己的家庭身世，也不要把他说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我师爷说，我如果过早的把他老人家的名字说出来，怕给他老人家丢人。”
0: 哦，阮英心想，照此看来，你这师爷还是江湖上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那你师爷的意思，得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报真名呢？
2: 我师爷说，让我到军营之中建奇功立大业，真要熬上去的话，再让我报说他老人家的名字。
0: 哦，你这叫胸怀大志入伍当兵啊。
2: 嘿，怀什么大志，赵道士，我现在所谓的大志只不过就是烧火做饭的。
0: 不不不，我不知道这火头军里边还有你这么一位英雄豪杰，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的话，我就不让你在这烧火做饭了。
2: 是吗，赵道士？我知道您现在有点为难的心情，有点犯愁的事儿。
0: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嘿，

0: 假如我离您住得这么近，我能不知道吗？您今天白天不是到那个铁佛寺去了吗？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别人说的。嗨，赵道士，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阮英说："好啊，跟我说吧。"我不能跟您在这儿说。好，阮英说："你跟我来。"阮英把这宋万年带到自己的帅堂上，问他说："你要跟我说什么呢？"宋万年说："赵道士，今天白天，您带领着我们宋营的将士，到铁佛寺去跟他们双方谈判。在铁佛寺谈判过程当中，您和交趾国的那个太子哈雷曾经进行过比武，整个比武过程我都知道，看来我们并不能胜他。为这个事，您心里边是不是很着急呀？"阮英说："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嗨，今天白天我去了。""你去了？"阮英说："我带了100名的兵卒，都是从前锋营里边挑的，没挑火头军呢。你怎么去的？""赵大师，我自个儿偷偷的去了，我就藏身在庙里的大殿之中。""赵大师，您忘了吗？唐三将军百步开门，那门左边也开了，右边也开了。实际上，唐三将军有那种功夫吗？那门是我开的。""阮英事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哦。"你在那个庙里边藏身，
1: 对，
0: 我就在那大殿的过梁坨上藏着呢。当唐三将军说要百步开门的时候，我就倒在那个门上边了，俯身贴壁，头朝下我在那趴着。唐三将军说开左边的门，我就给他扒了左边的；他说开右边的，我就给他扒了右边的。我想，我不能明面为您效力，我暗地里给您效点力吧。"
2: 哦。
0: 听到这里，阮英对坐在面前的这个宋万年有另一种看法了。阮英想，这个人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身到铁佛寺里边，在庙的那个门上边俯身贴壁、头朝下开这个门，更说明他的轻身术非同一般。阮英说："你到底是谁的后代？""
1: 这个我先不跟您提，要是跟您提出来之后啊，我怕给我的父亲丢人。"
0: 赵道士，我跟您要说的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给赵道士解解胸中的忧烦。"
1: 怎么解呢？""
0: 现在您的心腹之患就是他这个皇太子哈雷，这个人我看武艺超群，而且天生的有一个好体魄，他的力量一般人是比不上的，一个一力相持会，你就是本事比他超过了，你也难以赢他。我想，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我觉得这是我报国效力的机会到了。我想今天晚上潜入到铁佛寺中，我知道这哈雷就在铁佛寺里边住呢，到在哈雷的住处，结过他的性命，行刺哈雷。此举如果能够成功，岂不免去了很多的麻烦？3日后，你也就不必要再到铁佛寺和他去会谈了。只是不知道招讨使您答不答应。"阮英说："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我想，没有什么闪失。不是我在招讨使面前说一句大话，我既然敢把这话说出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做得到。这两天我不断的到那边去，当我听到招讨使您要到铁佛寺去的时候，所以我暗地保护您。我把整个铁佛寺里边出路进路都采行明白。今天晚上去，能行刺我就把他杀了，不能行刺我也可以退出。这点您尽管放心。"
0: 阮英说："我派2个人跟着你去，你看如何？""
1: 不要派，您要派2个人去，这就是3个人，人多耳目多。我们3个人，万一有一个不小心被敌人发现了，

0: 就把我们整个的计划全给打乱了。
1: 栾英心里也明白，看来这个人武艺超群，他不愿意多带人，他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栾英，好吧，如果今天晚上你能行刺成功，回来之后，我一定对你加官进爵，把你提在我的帐下听用。哎，赵唐使，我是为了报国，并不是为了做官呐。现在我说什么都是大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说吧。阮英说：“祝你马到成功，一路顺风。”啊！宋万年跟阮英把话说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走出两步又回来了。赵唐使，这件事情在没成功之前，您千千万万别跟别人讲。阮英说：“我知道，你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这宋万年由打阮英的帅堂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到他那火头军的驻防，他把自己的一身夜行衣换好了，身后背好了这口单刀，肋下画好了一只镖囊，一切收拾谨慎利索。这宋万年由打九江城就开始动身，连夜出了九江城，一俯身使开陆地腾飞法，直奔铁佛寺。宋万年的交底也很快，定更天过不到二更天，就来到铁佛寺的寺院外。来到寺院外，他看看周围这高大的院墙，宋万年绕着院墙往铁佛寺的后边走，走到这个东侧面的时候，听了听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没有声音。宋万年一低腰，噌，胳膊肘跨院墙往里边一看，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除了一阵清风吹过来，刮在院子里边那几棵树树叶沙沙作响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宋万年双腿往上一飘，骗过墙头，蹬着墙头又一纵身，噌，纵到房脊，又打房脊上趴着，先看看这东大殿，东大殿没有动静，又打上边，又看了看西大殿，西大殿也没有灯光。宋万年又打这房脊上纵身下来，顺着正大殿旁侧这个夹道又走到了后院。当他来到后院的时候，听见后院有人说话：“把我的被褥铺好了没有？”首席有人讲：“给您准备好了。”嗯，今天这酒喝得好，痛快。听声音分明是哈雷在说话。宋万年赶紧一纵身，噌，就纵上这间房的房顶上去了。他在房顶上一俯身，往院子里边一看，在后院里边说话的正是哈雷。掏前有两个兵丁打着灯笼，哈雷呢摇摇晃晃，瞧那意思刚喝完了酒，晃晃荡荡的奔着对面那间房子走去。对面那房子长着灯光，窗户纸映得发出了昏黄的颜色。宋万年想，大概是哈雷就住在那间屋子里。看哈雷进了那屋了，一转身咣啷把房门关上，接着就听见插门的声音，咕噜咕噜，两道门插管插上。宋哈雷的那两个侍从兵丁打着灯笼转身奔后院去了，因为他是三进的院子，这是中院，还有一个紧的后面那个院子，紧后面那个院子可能就是哈雷手下的伺候人在这住着。他们奔那儿走下去了。宋万年在这房坡上又趴了一会儿，他看哈雷住室里的灯光还在亮着，心想这小子进屋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还不睡呀？为什么不吹灯呢？他又等了一会儿，那灯依然亮着。宋万年想，我下去看看。他看看院子里边没有人，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个飞黄石，轻轻地往院子里一扔，啪，突，这石头子儿在院子里边一咕噜，院子里边仍然没有动静。宋万年这才由打这方坡上一飘身，噌，跳下来，落在院子里边，体轻如燕，毫无动静。他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哈雷注视的 房门外。
0: 房门外旁边是他的窗户。他来到窗户这儿，用小拇手指盖把窗户纸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一看，一瞧这哈雷呀、已经躺在那床上了，上衣都脱，露出一身肥膘来，胸脯的这么长的护心毛，你一看好像一个野兽，哪是人呢？四脚拉叉，仰面朝天，在那床上躺着，躺在那闭着眼睛呢。
1: 算半天想，这小子是睡了是没睡啊？
0: 略沉片刻，就听这哈雷在屋子里边就打上呼噜，这呼噜打得鼻息如雷，这呼噜是由小声到大声，是由大声到特大声，最后这呼噜打得真的那屋子里边都直动弹。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宋万年想，这下子是睡着了，看来他有这么一个习惯，睡觉不吹灯。你不吹灯，今天也当不了你要死。想到这里，宋万年一伸手，唰，左身后这单刀瞪出来，瞪出单刀，他回头看看，四外无人，来到他房门切近，把这个刀由打这个门缝的上边就输进去了，略微往下一滑，滑到第一道门插过这儿，用这个刀刃轻轻地拨这个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第一道门插过，他拨开了，拿刀往下一滑，刷，顺着门缝下来了，到第二道门插过这儿，他又轻轻地拨着第二道门插过，没拨之前，他先听了听屋子里边哈雷。哈雷的鼾声仍然没有停息，继续在打，说明他睡得很实，睡得很香。宋万年又轻轻地拨着第二道门插管，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这刀拨着第二道门插管刚要拨开的时候，就由打鞋子里噌一下子跳了一道黑影，纵身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单刀， 宋万年正低着头在这儿拨呢，这人刀到跟前，照着宋万年这脖子唰开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宋万年他幸亏反应非常快，他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人过来，宋万年赶紧一出刀，就这刀来，嘿，啪，拿刀往我一架，宋万年唰一摆手又一刀，这个人一纵身到院子里边，宋万年一猫腰就跟过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双刀并举，就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屋子里边这哈雷就听见动静，哈雷扑棱一下子又打床上就坐下来。这小的人衣服都没穿，光着膀子把房门一开，又打屋子里边滴溜着这一对短把牛头躺，哈雷就出来。哈雷出来看，什么人？他一喊什么人，院子里边跟宋万年打在一起的对方那个人就说了：“刺客，殿下，快点！”这时候宋万年一听对过人说话，这声音好耳熟啊，他借着夜色一看，宋万年心里面就一愣，怎么回事？他一敢跟他动手打仗的，这不阮英吗？啊，这长相貌相跟阮英的是一样一样的。宋万年又一想，不对，他不能是阮英啊，阮昭草让我来的，他怎么会又到这儿来呢？也可能他们两个长得一样。这个时候宋万年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他集中精力对付对方这口刀。哈雷呢，把这短把牛头膛往左右一分，闪开，让我活擒他。说话间，哈雷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膛一摆，照宋万年，唰一个流星感觉就砸起来。宋万年又往旁边又一撤身，俩人打一个，这宋万年可就力量不敌了。旁边那个是谁呀？正是那无名。这无名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宋万年可不知道。就看这无名手中把单刀摆开，跟宋万年两人动起手来了。他这是刀刀进逼，哈雷的双膛摆开是步步不让。宋万年一口单刀敌着两个人，此时可只好是节节败退。宋万年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身，一边撤身一边自个儿心里想：哎呀，你呀，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如果要按照阮英所说，派两个人来跟着你，也许要比这好得多。现在自己一个人行刺不成，现在脱身都不好脱了。宋万年啪，冲着这个假阮英虚砍了一刀。这功夫，哈雷那个牛头躺奔他这打过来了。宋万年一看他躺奔这儿一来，他虚砍他一刀，往这边一撤身的功夫，躲开双躺，他一纵身，噌。他想要上房，想跑，宋万年转身刚那么一纵身的功夫，就看那贾软英又打身的后边刀手啪就打出一只镖来，这一只镖正打在宋万年的左肩头，噗，这镖一打上，宋万年一疼，这身子纵起半截，砰，他又落下来，他这一落下来，这哈雷旁边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膛摆开，照着宋万年摔，双膛奔着太阳穴就来。宋万年往下一猫腰，这膛往回头一碰，哎，往下那么一砸，宋万年又往下一缩身，这哈雷拿着膛，哗，从底下往上一撩。宋万年一看他的膛奔这来了，宋万年不敢拿刀碰，因为他力量没有他大，他往后这么一缩身。哈雷右手躺过去之后，左手躺又大底刷又撩上来。宋万年这只由于肩头带镖伤，心地有点慌乱，躲闪略微之外，他的牛头躺上面有那个躺翅子，这躺翅子正好斜着在宋万年的肚子这儿，就给喝了个口子。这口子喝开之后究竟有多深，宋万年都不知道了。现在宋万年是急了，他觉得一疼，这手捂着肚子一转身纵身就上房了，带着镖伤，前边腹部受了伤，顺着归路就一直往前奔跑。但是他感觉到了伤口越来越疼，脚底下越来越沉，脑袋一阵的直发眩晕。宋万年心想，坏了，他这个速度一慢下来，后边这贾软英无名就跟上来了，他们两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正跑到距离铁佛寺有二三里路的大道上，
0: 道两边都是密松林。这家软硬丢刀跟到跟前，一抬腿，嘡，这一脚正踹到宋万年的后腰上。宋万年扑通就趴到地下。宋万年这阵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了。贾软硬到跟前，左脚一踩在他后胸，右手刀往上一举，这刀要剁下去，宋万年可就完了。就在他把这刀往上一举的功夫，由打那树林子里啪打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奔着贾软硬庚嗓咽喉打来的。这贾软硬眼观六路，往旁边一闪身，这个脚就抬开了。宋万年往前爬两步，挣扎着要站起来。贾软硬再想顾及宋万年，他来不及了，因为树林子里边噌蹦出两个人来。这两人手中一百单刀，照着这贾软硬唰从两个方向就劈过来了。贾软硬彻不还身，百刀招架，三个人打在一起。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俩人是谁呀？一个是身轻无影石长青，一个是踏雪无痕花云平。石长青、花云平他们两个怎么来了？不光他们两个来了，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位呢，唐铁牛也来了。这三个人是奉了阮英的命令来的。阮英当这个副招讨使，他考虑的比较全面。尽管说宋万年自己讲此去行刺可以蛮有把握得胜，阮英想万里有一，如果说宋万年行刺不成呢，被人家发现了呢，你自己预想的跟客观现实恐怕都要有距离，要出人意外的话连个接应都没有，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阮英等宋万年走了之后，他派石长青、花云平跟汤铁牛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就在距离铁佛寺不远的地方树林子里边隐身，如果宋万年行刺得逞回来，你们就一块回来，如果宋万年行刺不成，你们可以给他打得接应。阮英这个担心现在看来不是多余的，他们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边刚稳住身子，就看宋万年又打那边拜神。所以石长青、花云平两人纵身上来，摆刀战贾软硬。贾软硬摆刀跟石长青、花云平打在一起的时候，唐铁牛呢又打树林子里边就过来了，来到宋万年的跟前。哎，我说你怎么样了？宋万年这里咬着牙，不要紧，没事，我受伤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唐铁牛搀着宋万年，宋万年强挣扎着站起来，走了两步来到树林子边上。唐铁牛问他哪儿受伤了？后背有只镖。啊、哦、还哪儿啊？我这个小腹的地方让那哈雷用牛头毯刮了一下子。唐铁牛拿手一摸他的小腹部位，把唐铁牛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全都湿了，都是血呀、啊、唐铁牛一看那两个人双战一还在那打着呢。唐铁牛想这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得背着他快回去呀、啊、这伤势说不上有多重啊。唐铁牛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略等片刻。唐铁牛伸手把棒槌就摘下来。好小子，你敢追出来了，兔崽子，你贾软硬你在东京汴梁还待不住你，你还跑到外国来了，跟外国人打到一块了。你看唐三爷胜你，扔崩唐铁牛过来摆棒槌就打，仨打一个。贾软硬那可就不行了，唐铁牛一边打着嘴里边这刀子，等会儿我老婆子来了非得让我老婆子收拾你不可。你还别说，唐铁牛一说他老婆子，这贾软硬还真有点发怵，因为他在那山神庙里是让唐铁牛那老婆子给抓住的。贾软硬脑子里边有印象，你看那个傻丫头可厉害，那一对青铜链子锤受过名人指教，我跟他动起手来三绕两绕就把我绕趴下。贾软硬又一琢磨，在这遍野荒郊三个人打我这一个人，我要万一败北倒在地下，他们仨人就得把我剁成肉馅儿啊。贾软硬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啪啪啪虚点两刀，转身就往回就跑。唐铁牛跟石长青、花云平三个人假装着追，非得把他捉住不可。吵吵了半天，这贾软硬腿底下挺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跑没影了。他跑没影了，石长青、花云平跟唐铁牛三个人赶忙转身来到树林边上来看宋万年。这阵宋万年呐趴那已经不动了。唐铁牛一瞧，
1: 怎么样？

0: 我先看看你的伤，天黑看不明白，知道伤势挺重。宋万年呢，看了看唐铁牛他们三个人，哎，我这个小肚子啊，十有八九让他给喝开了，我觉得凉风都已经进来了。
1: 是吗？
0: 哎呦，这怎么办呢？唐铁牛赶忙把自己腰里这大布袋子就解下来，啪一抖喽，撑平喽，就在宋万年这腹部给他缠上。缠完之后，唐铁牛告诉石长青，过来，把你的袋子解下来。石长青说，我的袋子也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唐铁牛撕开一细条，又给他缠上，在外边系上。来吧，没别的，咱们哥仨倒班背着他回去。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三个人倒班背着宋万年，顺原路就回到了九江城内。这仨人倒班啊，那是几十里路啊，尽管他们脚底也很快，但是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回到九江城里，来到帅堂之上，一见阮英。阮英一看这个局面，阮英当时就已经借着室内的灯光一看，宋万年那个脸上东西就像纸一样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阮英马上吩咐，快点抬到我的后堂。来到阮英的卧室，把宋万年放在阮英的床榻之上。这功夫再一看，宋万年这裤子和下身跟血人一样。阮英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军中的医生请来。医生请来之后一看，这位身受两处重伤，那镖还在这撅着呢，这镖打上之后不敢起，因为不知道是毒药镖还是一般的镖，要是毒药镖的话，把镖一起，这人死的就快。这医生过来一看，这镖伤问题不大，先把这镖给起下来了，用点外伤药给上上，上好了之后把肩头这个地方给包扎好了，接着就把宋万年中医解开，把外边搭布袋子去掉，一看腹部这道伤，这医生看完了脸都变色了，怎么回事啊？他那个牛头躺，那个躺翅子，也就是那个牛角，非常锋利，扫的这下子又非常狠，这小肚子这已经给开开一块，现在一瞧，这肠子都出了一块了。医生一看，哎呀，血流的都不淌了。医生赶忙把肠子往回一塞，把这伤口往回一合。当时他有点束手无策，他不动了。这医生在那傻了眼了。阮英是急脾气，倒没手瞅着，怎么着？他怎么的了？下一步怎么办？啊，副教头，您出来一下。阮英跟着医生就出来，怎么的？这人有救没救？副教头，您没看见吗？他那肠子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他当时把这个肚子划破了之后，要是逮着一只活鸡把它扯开，用那热鸡皮捂上，还能缓解缓解，还去能有点救。这玩意儿肠子出来了，背出这么远来，血都流得差不多了，这人是不行了。副教头，您就准备后事吧。
2: 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大夫吗？
0: 啊，对，副教头，我是大夫。
2: 你是大夫，你为什么治不了伤？我要你干什么？
0: 副教头，我是大夫，我也不能起死回生啊。他肚子开开了，我治不了啊。
2: 混账！啪！
0: 阮英这是真着急，啪，抬手给一嘴巴，这大夫挨一个嘴巴，没言语。
2: 啊，副教头，怨我医术不高明。反正是我是治不了了，要不然您就另请高明。
0: 滚！阮英转身迈步就进来，来到床榻近前，看了看宋万年。
2: 宋万年，你感觉怎么样啊？
0: 此时刻的宋万年倒在床榻上，二目微睁，面如电液，气息微微呀，看着阮英。
3: 哎，阮兆涛，我知道我不行了，阮兆涛，在我死之前，我有些话得跟你说清楚，我得告诉你，我爹是谁，我的师爷是谁。

0: 啊，你说吧，你爹是哪位？
1: 跟您说吧，我爹是大八义的磕头大爷，江湖上人送外号宝刀手，他叫宋世公。我父亲有我们弟兄二人，我还有个兄弟叫宋万清，以后你们要见到他多多关照啊。我是跟我师爷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学的武艺，我师爷把我从八岁拉着到长大成人，我本想三十而立，万万没有想到立不了了。袁兆涛，我死之后请把我的尸体运到由此往西50里路的杨家桥杨希杨玉川我师爷那里，告诉他我没给他露脸，我给他丢了人了，死在九泉，愧对他老人家。
0: 阮宁一听，什么？这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世公的儿子？哎呀，我说大哥，您怎么不把这个实底告诉我呀？
1: 哎，我原想我用不着借助我们弟兄义气，借着我们的这层关系来往上攀附，可是现在看来我不行了，我得把真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我是谁。
0: 大哥，你等一会儿。他一说出这层关系来，阮莹一转身就出不去了，吩咐一声把军营中几个军医都给我找来。一块儿找来好几个军医，阮莹让他们过来挨个看有治没治。军医们看完之后全都摇头，到外边滴滴的声音跟阮莹说不行了。阮莹说你们一般都是废物，激励阮莹之棒。唐铁牛在旁边直个劲儿地流眼泪。这功夫就看这宋万年呼吸急促，阮莹赶忙转身进来，来到床边，大哥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讲。
1: 没话说了，赵涛师，我把话说得太大了，行刺哈雷不成，反而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此恨到九泉之下已难消磨。说完这句话，就看宋万年牙关紧咬，双目闭合。
2: 宋万年死了，
0: 阮英等众位弟兄一个个是二目流泪，为之悲痛啊。阮英说好吧，马上吩咐人准备一口棺椁，把他盛殓起来，然后按照他的遗嘱把他送到杨家桥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那里。因为阮英知道杨希杨玉川，这杨希杨玉川是阮英他师父赵火阳的老师，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的亲师兄弟，跟左道爷他们论师兄弟还不说，这杨希是他们师兄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阮英虽然没见过杨希杨玉川，听他的师父赵火阳不断地讲起这个老者，今天一听说这宋万年是杨希杨玉川一手给栽培起来的，而且宋万年在死之前希望把自己的尸体能够送到杨希杨玉川的跟前，证明宋万年和老剑客杨希杨玉川感情非同一般。阮英马上吩咐用棺椁把宋万年的尸体盛殓起来之后，用一辆车拉着，派上10名军卒跟着看护着，让唐铁牛赶着这辆灵车把他送到杨家桥。唐铁牛带着灵车出离了九江城，按照方向够奔杨家桥，打听着来到杨家桥的时候，唐铁牛吩咐人把这灵柩先停在村外。他来到了村里边，打听着找到了杨希杨玉川的大门外，他伸手一拍打门环，接着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临近，有人把门一开， 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瞧，一看开门的这个人，唐铁牛心想：哎呀，这样的人可真少见啊，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

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间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

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世家呢，说这醋是苦的，世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世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度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儿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
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
但是

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10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两个

0: 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打，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瘤瘤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 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十个手指头很近的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近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中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椒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你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6: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服老膏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了，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6: 是
0: 吧？
6: 不老啊，因为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服老膏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服一个多月了。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这是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而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0: 是的，是的。
6: 我就表态，我说有1/100,000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是的。
6: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 也可能成植物人或者注意这重度残废、
7: 啊、
6: 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
7: 啊、
6: 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红叶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成条了啊。这是他的情况。
7: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6: 我儿子。
7: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你们俩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6: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7: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6: 再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师啊，您好。
7: 好，欢迎你啊。
8: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7: 哦，
8: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7: 好，
8: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7: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8: 是
7: 啊，
8: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7: 啊，
8: 我是非常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就是这个

0: 姑姑都是坏死了。
1: 哦。
0: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啊，全靠我老伴管我，陪着我。
1: 嗯。
0: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啊，看不清楚，
1: 嗯，
0: 胀，疼，
1: 嗯，
0: 脑袋都胀了，
1: 嗯，
0: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1: 嗯，
0: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稳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
1: 嗯嗯，
0: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1: 啊啊啊！
0: 就赶紧把我那，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1: 啊，
0: 去检查，我想抹眼，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嗯，认为
0: 还有
1: 就医晚了是吧？嗯
0: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1: 嗯、啊，
0: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打了激光，
1: 嗯，
0: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1: 嗯，
0: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1: 啊，
0: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0: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
0: 了、嗯、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1: 嗯、
0: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1: 嗯，
0: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0: 啊、
1: 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就失明了，
0: 你
1: 是不是？
0: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1: 嗯嗯嗯。
0: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1: 嗯，
0: 对，老伴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
1: 啊，
0: 买了护眼老高了，
1: 哦，这时候才是买
0: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眼老高之后呢，
1: 啊，
0: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半个来月啊，
1: 啊，
0: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1: 嗯，
0: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活动活动也行。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1: 嗯，对。
0: 哎，
1: 啊、
0: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1: 啊，
0: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哎，比以前比以前强一点
1: 啊、嗯，
0: 对，比以前强一点。
1: 嗯。
0: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1: 嗯。
0: 哎，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啊？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1: 嗯，
0: 哎，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1: 这些细微动作、
0: 哎、
1: 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到了，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1: 啊、哦，
0: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1: 嗯，
0: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型了，能分辨出来。

0: 哎，是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哎，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啊啊，胡老板，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1: 嗯，
0: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1: 啊啊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真
1: 的是非常明显的 啊,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1: 嗯，
0: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 啊
0: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膏以后，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1: 啊啊啊！
0: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哎、
1: 啊，
0: 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啊
0: 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1: 嗯，
0: 哎，这个胡椒老膏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进行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0: 啊，
1: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0: 是，
1: 我们现在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0: 对，
1: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0: 是，
1: 所以说
0: 根上治
1: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0: 对，
1: 用胡椒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
1: 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1: 哦、
3: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1: 嗯、
3: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像是给您通上电话了、啊、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1: 是吧？好、
3: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1: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4: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4: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直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能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的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就是啊，骑着人嘛，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4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3: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3: 你说我吃了有10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就是
3: 我这吃有1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得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8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3: 东西吧
1: 看
3: 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3: 这胡家老糕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 我就贴那块、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3: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3: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嗯，
3: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
3: 听
1: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3: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3: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1: 嗯。
3: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啊啊啊！
3: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3: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3: 嗯，
1: 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3: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0吧，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啊，
3: 好，
1: 胡家老糕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3: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3: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的，先这样吧啊！
3: 好，
1: 祝您
3: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

0: 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0: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一趟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

0: 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她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

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她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
第二就是说，那这个药

0: 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联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着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这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她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呀、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儿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 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妈妈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
0: 哦、
2: 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
0: 嗯、
2: 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
2: 啊、
0: 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啊、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又
2: 是
0: 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嗯，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
0: 嗯，
2: 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甚至鼻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你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完了两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
0: 哎呀，
2: 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过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 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说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你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哎，那不能卖它。
0: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还有3000有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2: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2: 外边出去买个菜
0: 啊，
2: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3楼也没问题了。这不是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4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4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稳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的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2: 啊、哦
0: 哎、
2: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
0: 哎、
2: 更
0: 没必要，4个疗程足够了、
2: 啊、行行行，
0: 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了巩固啊，该停就停就停。
2: 啊，谢谢、
0: 啊、
2: 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2: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2: 好，
0: 再见。
2: 啊，谢谢，谢谢。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 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云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这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
5: 这
0: 没办法呀、啊，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呢，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啊，有的呢，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沉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 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再就是选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抓不住，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对，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趁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嗯。
0: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
5: 哎、呀
0: 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目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就是、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5: 就
0: 是、是不
5: 是？这就是遭罪的病呀、
0: 啊、
5: 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家里人都为我的病犯愁，
0: 是吧？
5: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5: 啊、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
0: 嗯、
5: 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
0: 哎
5: 嗯，
0: 哎，
5: 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嗯，
0: 对，确实这样啊。
5: 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5: 嗯，
0: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感觉、
5: 嗯、
0: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
5: 嗯、
0: 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5: 就是
0: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5: 对，
0: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5: 嗯，
0: 对不对？就是
5: 说的这
0: 啊，
5: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0: 嗯
5: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0: 嗯
5: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
0: 哦、
5: 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0: 这个这样啊，
5: 嗯，
0: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哦、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
5: 嗯、
0: 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5: 嗯、
0: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5: 嗯、
0: 确实重、
5: 嗯、
0: 你说两个疗程哎、啊、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5: 对，
0: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5: 对，
0: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5: 哎呀，谢谢。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 我可以让你啊、
5: 嗯、
0: 拿两份啊。
5: 嗯嗯，
0: 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
5: 嗯、
0: 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5: 嗯、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5: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5: 嗯、
0: 允许你拿两份。
5: 好好好，嗯，
0: 对吧？
5: 好，好，好。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定上、
5: 嗯、
0: 啊！
5: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5: 哎哎，太谢谢您了。
0: 哎，
5: 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5: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嗯，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张老师啊，
0: 嗯，
6: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也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哎，
0: 真是没得说啊，
6: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6: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0: 嗯嗯。
6: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0: 哦、
6: 就身上的、
0: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6: 对。
0: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6: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嗯。
6: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0: 哦，
6: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是不是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0: 嗯、
6: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0: 嗯，
6: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0: 嗯嗯，
6: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0: 是吧？你看，那你
6: 完了吧？
0: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6: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0: 嗯嗯嗯，
6: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0: 有骨刺，
6: 哎、
0: 嗯，
6: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
0: 嗯、
6: 哎，
0: 嗯嗯嗯。
6: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哎，
0: 啊啊。
6: 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0: 麻木冰凉。
6: 嗯、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0: 啊，
6: 拄了这段时间，那、哎、还是不行，不行，完了、
0: 啊、
6: 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0: 啊，
6: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0: 哦，你看，
6: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还、哎、就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
0: 嗯，
6: 都没有好的效果。
0: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干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它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
6: 嗯、
0: 哪个也没有，对吧？
6: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6: 哎呀，
0: 你知道吧？
6: 是，哎呀，
0: 哎，
6: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我，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6: 是？
0: 是
6: 啊，哎，
0: 嗯，
6: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6: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0: 嗯、
6: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
0: 嗯，
6: 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
0: 嗯、
6: 他 他是啥呢？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0: 嗯，
6: 哎，
0: 嗯嗯，
6: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灯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嗯，对，
6: 哎呀，我心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我也试试吧。
0: 对呀，因为。

0: 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1: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1: 嗯，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0: 嗯嗯嗯，
1: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哎，
0: 啊，
1: 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
0: 嗯，
1: 就轻了，
0: 啊，
1: 哎。
0: 好，
1: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0: 嗯，
1: 而且吧，哎，就是那个，
0: 啊，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1: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1: 嗨，哎，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1: 接着用
0: 啊，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是吧？
1: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1: 是啊，哎
0: 哎，
1: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嗯，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1: 哎，
0: 嗯，
1: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1: 你用手你那么一摁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摁都没感觉。
0: 哎，嗯，
1: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儿，
0: 嗯，
1: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1: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1: 一会儿一下，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人形容像蚁形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 啊,
1: 啊。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 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
1: 对？是
0: 哎，
1: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哎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1: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吧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
0: 哎，
1: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0: 哎，
1: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的，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0: 哎，对了。
1: 哎呀，我一看，
0: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一点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1: 嗯嗯，
0: 不错。
1: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0: 嗯，
1: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0: 嗯，
1: 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呀，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1: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1: 啊。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找这个名额，都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那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0: 是
1: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0: 长回来啊、
1: 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0: 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你赶紧先报名啊！
0: 好的，好的，张老师，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真不容易。
1: 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对，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这个价格
1: 咱能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1: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三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
3: 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来多了。
1: 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啊，
1: 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给我自己定的。
1: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血压呢170-120。
1: 这可是问题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我就寻思有时候端碗

0: 哪有刺都掉地下了？我就想
1: 是。
0: 下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1: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忌脑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0: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
1: 啊，
0: 王丽娟。
1: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1: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很好了。
1: 好。
3: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1: 哎，好。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2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2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1: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儿、画弧，就是这些都是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像走路被踢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1: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3: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3: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就有热乎劲这么窜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好，
3: 2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3: 原先舌麻嘴麻呀，2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3: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也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不费事儿。
1: 是吧？
3: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3: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2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2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
3: 啊，
1: 4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咱也停就停了吧。啊
3: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2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1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3: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3: 好，
1: 再见
3: 张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不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 腿麻。

0: 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鱼医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医堂麻木一号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

0: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的专治麻木问题的麻木一号，用于治疗神经损伤，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麻木病症问题的治疗国药啊，帮助这些个长期久麻久木的患者呀，不光是说呀告别这种难过的症状，更是要帮助这部分人呢恢复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啊你看我现在这胳膊麻，我现在这腿麻，可是我现在这个生活也还行啊，还上着班呢啊，生活自理也没问题呢。首先在这儿啊，我得和这部分的患者呢我得说一下啊，首先你得明白啊，你现在这个麻到底是这种生理性麻木还是属于病理性麻木啊。那么有的比如说开车时间长了，有的那个老司机，或者说呢有的这个乘客呀，坐这个长途车，或者说坐这个飞机坐的时间长了，腰麻腿麻，对吧？这个现在这部分人群也不少啊。哎，刚一站起来，这个腿呀、麻的就木的胀的就不行。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时候呀，这个腿不是像你想象的，我想伸出去就能伸出去，对吧？哎，你得缓好大一阵子啊，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先是啊涌上来，越来越强烈，症状越来越明显，然后又像那个海浪一样逐渐的退了下去。当这个麻木的感觉啊往下退去以后，哎，慢慢的这个腿啊你才敢动，你才敢伸，对吧？哎呀，要是说呀有家人在啊，比如说有老伴在身旁啊，说一看你哎呀站着动不了了，赶紧给你呀这个揉揉腰揉揉腿啊，说你坐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气血啊活跃开来，哎，这个麻木呢恢复快点，这个腿脚活动啊还能快点，是吧？麻木要是说始终存在，我估计你的腿还也是动不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从轻到重，哎，大家逐渐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麻木，咱们这个对于肢体的运动会有影响。而我们主要讲到的呀是病理性麻木啊，你看生理性的咱们呢有的还得缓好大一气呢，对吧？那病理性的呢那就更问题大了。那你比如说像咱们常讲的糖尿病容易引起的四肢麻木，手麻脚麻，那就是全天24小时啊不分昼夜呀。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病造成的手麻脚麻腿麻，那也是持续难耐解决不了啊。啊，你比如颈椎病腰椎病，你比如说像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像手麻脚麻腿麻脸麻啊，舌头麻说不出话，是吧？哎，那你这些个病症啊你怎么搓呀怎么揉啊都恢复不了，是吧？哎，别说是说搓揉恢复不了，你用过去普

充的药物，什么活血药啊、溶栓药啊，啊这些药物啊、降压药啊、降糖药，哪个能解决这些个麻木症状、麻木问题啊？就是因为这类病症一旦出现了麻木症状的持续出现，啊，就预示着呀，是你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这个风湿病啊，现在西医认为啊，它是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关节局部的损伤啊，所以现在身体里边呢产生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和身体的免疫物质所结合，产生了呢这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呢聚集在关节腔关节囊啊，像有的聚集在大关节啊，膝关节、肘关节，有的聚集在的是小关节，比如说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啊，造成了关节局部发炎肿胀啊，造成了这个充血、致炎物质增多出现的这种疼痛啊，这是西医认为风湿病疼痛的关键问题啊。那么除了疼啊，给你用点什么解热镇痛药啊，给你用点激素药去止一止、控制控制以外啊，那么这种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它除了会造成关节滑膜的损伤以外，还要造成呢关节里边末梢神经的损伤。每一个手指头关节除了有血管微循环毛细血管以外，同时呢必然的它也有神经的控制，没有神经这手就动不了，这攥不住，没有神经这个脚就迈不开，没有神经这腿也就啊无法打弯，对吧？哎，那么神经根一旦受到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影响，神经根发炎肿胀了，是吧？那你想，你没有专业的用药，神经的病症怎么治？对不对？啊，你只是用那些个消炎的药、解热镇痛的药，只是用那些个像激素类的药物啊，你是解决关节的疼、肿、僵，这还可以。现在神经坏了，已经受损了，就像咱们家里的窗户已经漏了个大破洞，你怎么补？对不对？哎，就是这回事啊。所以对于像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呀，这部分人群就会发现说疼头两年呀是关节疼啊，其实呀这个疼还是咱们这个神经敏感的一种表现啊，神经越敏感感觉的疼痛越清晰越强烈啊，就跟咱们这个牙疼啊、头疼啊是一样的啊。神经如果还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疼的特别明显。有的老年人说牙疼，哎呀，疼的受不了。哎，等到这个牙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那个牙根、牙神经严重受损以后，他就发现呢，疼是没那么疼了，半拉脸发麻。张嘴都困难了，喝水都容易呛了，你说哪个重？是不是？就是一样啊。那你当你手上、腿上、脚上这些地方的神经，因为长时间的被那个风湿类风湿因子所破坏啊，神经一旦出现了病损了啊，对于疼的感觉是轻了啊，取而代之的不只是麻木症状的加重。关键这个时候呀，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啊，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呀，离这个手脚瘫痪、卧床不起、不能自理，那可就不远了啊，那可就不远了。你像咱们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就是咱们辽宁营口的一个患者，姓于，于大娘
啊，这个于大娘啊，生活最早期的时候家庭困难啊，家里边啊孩子多，孩子多挣得少，说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经常呢是这个腌制咸菜，不像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不新鲜了就倒了。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根本舍不得啊，那只要是说没坏的菜啊，用点盐腌一腌，哎，放的时间长还矜持，对吧？就凭这一手啊，这个于大娘养活了三个孩子，而且有富裕的话啊，卖出去还能够呀、啊、有点零花钱。但是这几十年从事这个行业啊，这个于大娘发现呢、啊、这个手的关节越来越受不了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腌咸菜的时候手指头啊只是感觉到那个水啊拔凉拔凉的，哎，拿上来一会儿就恢复就好了，哎，等到了中年以后就觉得这个水啊受不了，那个时候条件好点了啊，就戴一个皮手套啊，挺厚，但是呢过上几年发现啊，戴这个皮手套它也不管用的啊，这个手啊这个脚啊啊，你看他这个手泡着凉吧，哎，这个脚不自主的也发凉啊，看过中医，中医说呀，说他这个是啊阳气虚衰，因为呢受寒受凉以后阳气过度耗损造成的病症问题。而且呢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手啊这个骨头缝里冒凉风冒凉气啊，即使是说我几天不干这个活，这个关节骨头缝里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气啊仍然久久散不开啊，中年那时候就这样了。等到60多岁以后啊，这个于大娘就发现呢、啊、说这个关节里边啊寒气越来越重啊，不仅像个冰疙瘩，伴有这种凉疼这种症状越来越明显。后来呀、啊、半夜关节疼的都能疼醒，或者说呀、啊、根本难以入睡，睡不了觉啊，这天天这个疼啊左右翻身解决不了，临睡之前呢、啊、都得呀、啊、拿那个热水好好泡泡手啊，再拿个热毛巾敷在手关节上，哎，这才能好受点。这个老伴呢倒是也挺关心他，半夜起来还得给他呀换上两回热毛巾啊，就敷这个手啊。在别人问他啊，说你怎么能做到说多少年如一日给这个于大娘半夜换毛巾呢？哎呀，这个于大娘老伴说呀，没办法啊，这不换他就疼啊，一疼这我也睡不着啊，反正也是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呀给他换点热毛巾，他疼能轻一点，哎，我也能睡着觉。这就是风湿病到后期啊关节疼痛严重啊，风寒湿侵袭破坏骨质骨膜啊，造成这种疼痛现象，让骨头缝里发疼。但是3年前这个于大娘发现呢、啊、这个关节疼痛好像没那么疼的厉害了，随之来的呢就是手关节缝发麻发木啊，而这个麻木出现以后啊，哎，他发现呢这个手对温度的感觉也不行了啊，这个特别是这老伴儿啊，原来给他拿这个热毛巾敷这个手啊，哎，刚开始能觉得这个手啊热乎一阵子，然后温度逐渐降低，哎，有这么个过程。现在呢说毛巾再敷上来，敷和没敷敷差不多啊，他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热的感觉，看着老伴那边那个毛巾都冒蒸汽，
啊，老伴这边都烫的不行。哎，这我这块都没多大感觉，这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手越来越僵，越来越硬啊。听别人一介绍一说呀，这就说明加重了，这就说明啊神经受损了，再这么下去啊，最后就得是终身残疾了。这于大娘啊欲哭了无泪呀、啊。啊，真的是这样啊，当真的面临瘫痪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啥也不想了，就想着我怎么能把病治好，能够别瘫了就行。哎，说你贴伤势止疼膏没少贴，说你做理疗没少做，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个时候有人给于大娘推荐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这是咱们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啊，而且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专病专治，见效快啊。于大娘听说有的人只一天麻木就见轻，这样让这个于大娘啊已经死了的心重新找回康复的希望啊。就这样呢，也是想先试试看，哎、啊、就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他寻思着呀，这用上个一个疗程，我这麻木要能减轻，哎，这就有希望。嘿嘿，可但是没想到是啊，用麻木一号呀、啊，也就才两天的时间，这个手指头麻木劲儿都就能明显减轻。哎呀，当时可是高兴坏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就询问说麻木一号怎么效果这么好啊？啊，我们朝外工作人员跟他讲啊，这因为这是个麻木病啊，用麻木一号里边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专门用于啊驱风通脉快速的止麻啊，咱们这里边的天麻，这里边的钩藤就是专门驱风通脉的最好的治麻木病的药啊。这个于大娘一听说，哎，他说我好像听说呀这个天麻治麻效果好啊。哎，我们跟大家讲，不仅麻木一号里边啊有天麻钩藤作为天玄方啊，再加上高度浓缩提取药物精华，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让咱们患者呢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减轻。而且地黄方啊，咱有天还得有地呀、啊，而地才是更是厚载万物啊，是不是？哎，配合地黄方啊，要持续不断的去营养已经受损的我们这些个神经根啊。因为现在西医研究呢，麻木病的核心就是神经受损，神经损伤啊，这只不过就是损伤轻重不一样，有的损伤的是神经的髓鞘，有的损伤的是神经里边的神经纤维以及像神经节啊、神经突出等这些部位啊，不损伤的不一样，表现的也就不一样啊。有的是局部麻，有的是整条胳膊麻，你要是损伤在中枢神经呢，半拉身子全都麻，半拉身子全都动不了啊。那你别管是外周型的还是中枢型神经损伤，麻木一号里边特别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都可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核心药物专门修复神经损伤，重新恢复神经链接，让这个电信号上下传递畅通无阻，才不会出现呢神经虚接、神经生物电外漏以后出现的麻木、串电啊，以及呢活动障碍等等这些个感觉问题啊。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科学的治疗，哎，才能让这些个麻木病症患者呀能够达到呀普通药物治一年不如啊麻木一号治三天的效果啊。两个疗程，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木并发症都能够达到彻底康复啊。重症患者啊，你像这个于大娘属于重症患者啊，这个神经严重损伤，像这个神经根严重压迫以后出现的，包括像颈椎腰椎病损伤的，包括像
中风后遗症的这部分人群，咱们呢最多用上

0: 四个周期，完全把粗的神经彻底修复好了以后，你半侧肢体不麻了，活动灵活自如，出门上街逛公园，腿脚灵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也就可以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就能做到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就申请名额，每天我们只限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哎，是张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你好，哎，
2: 感谢您呐，感谢您研究出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要没有这个麻木一号，我哪有这好身体嘞？
0: 是吧？过去没有麻木一号，没有专门治麻木病的药，治来治去白花钱不治病，而且麻木不光说这个难劲儿难受，关键是麻木久了影响活动啊，是不是啊？
2: 您说太对了，我从头到脚全都麻木啊。
0: 哎，
2: 现在好了
0: 啊。
2: 啊，这得多亏您研究出了这个麻木一号了，救了我了，
0: 是吧？
2: 哎，好好，我跟您说，现在您能听出来我原来连话都说不了人了吗？
0: 哎呀，这我哪能听得出来？你看现在说话说得很利索呀，啊？
2: 哎，是啊，那个，要不我说您救了我呢？当初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吧手里还有3天都吃完了，但是呢，这4个疗程我跟您讲，我分2次买的。刚开始呢也抱着那个试试看那个态度买2疗程的。哎呀，用了之后一看不错，又买2疗程的。我呢今年75岁了。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原来有高血压呀。得过脑血栓。另外这腰椎有骨刺。还压迫神经啊，这家伙麻呀！
0: 压迫神经了，哎呀，
2: 得脑血栓之后，走道就跨框了，左边胳膊。
0: 对。
2: 那腿又沉又麻。
0: 啊，腿又沉又麻。
2: 洗脚吧，每天哈。
0: 嗯。
2: 那我摸水就不感觉不出来。
0: 你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呀、啊，不光是说麻木这个感觉，啊，说这个不让人不舒服。最重要的呀。就是呢，因为有了麻木，咱们对温觉、痛觉、触觉这些感觉都也在消失了啊。说这个抓着这个热杯子，你感觉不到烫，是吧？说这个蹭滑，甚至别人掐你一下，你都不知道疼，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呀？一旦感觉没了，咱就知道这个腿、这个胳膊、这个手可就快废了呀，是不是？哎呀。
2: 因为啥？你这么说太对了。我这个左胳膊，看他这老也不活动啊，肌肉都萎缩了。你说？
0: 你看，你看。
2: 另外，嘴麻，舌头也麻。说话你干脆翻都不过来舌头，这吐字不清楚都。
0: 你看，话都说不清，是吧？
2: 另外腰啊，就像大木头板子似的，带着那后屁股都疼麻的。但是呢，我听了这个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
0: 对。
2: 不过呢，我以前用药也用太多了，什么理疗啥的都用过。我寻思先少买点，买2疗程的。你别说了，当天吃上当天就见效。
0: 对， 于一堂麻木一号第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啊。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就是首先研究的怎么样能够呀快速的搜风通络啊。从中医来讲呢，麻木病属于风症，怎么样的把这个风症赶走，把经络打通啊。那么现在西医认为呢，这种麻木的感觉啊，这种像触电一样，甚至呢上下传导传递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属于啊神经的受损的感觉，实际上属于神经系统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西医认为呢，你只有修复了神经才能啊恢复这种麻木的病症问题。于一堂麻木一号含有的天玄方，天玄方里边蕴含的像咱们里边的天麻呀、钩藤啊，那就是中医药典，你去查，那都是啊祛风止麻最好的药物啊。把它集合到一块，经过呢严格的炮制，经过呢道地的入药，
2: 当天就赶鸟，腰也见轻了，是麻的也见轻了，
0: 好。
2: 那我用的那个7天的时候，这麻的轻的腰，尤其是腰带着，原来带着屁股蛋都麻了，这个就没了。
0: 好。
2: 哎呀，我这一看，这信心可有了。等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只脚趾头疼了。
0: 你看
2: 关节啥的感觉都轻快了，腿啥的。
0: 哎，对喽。就是虽然你知道疼了，但是还反倒高兴了，为啥呀？说明感觉回来了，对不对？当你又麻又木，麻木重的连疼的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想想，这是不是这个腿慢慢就成木头腿了？
2: 那
0: 哎，感觉回来了，知道疼了，掐你一下，硌到你都能明白了。哎，这说明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说明这个腿又变成肉腿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事儿。
2: 你等接着再用的时候。俩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自个儿都好了。因为啥呢？那嘴和舌头原来都麻，不能说话呀。自己也拿不了啥东西，走也走不了。哎，俩疗程的时候，就能说话了，基本上慢点说能连上句儿。
0: 那个时候慢点说也能连上句儿了。
2: 哎，走道能走了。慢慢锻炼着。能下楼溜达溜达。
0: 哎，好。
2: 我家离菜市场很近
0: 啊。
2: 哎，没事，我就慢点走着，走累了歇一会儿，喘两口，完了再走，能买菜啥的了。
0: 你看看。
2: 哎，
0: 这就是咱们说呀，治病就是得病的逆过程啊。所以咱们好多人不明白，说我疼，认为哎呀腿疼的要命，这就是大病了。其实有比疼更重的，就是慢慢啊疼痛感减轻，
2: 对，
0: 触觉、温觉，所有的感觉都在减退，这个时候就是麻木的情况了，整个腿就跟木头似的了。再严重的，那就是不会动，那就是瘫痪在床，对吧？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不光是刚才前面讲啊，有天玄方快速给你的通经止麻，地黄方持续不断的去营养气血，去修复你的神经病变。现在西医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联络肽，一点一点的把神经从外皮到里边的一线路一根一根的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哎，感觉知觉恢复了，运动控制一点点恢复了啊，这个腿脚又是自己的了，出门了，逛公园了，买个菜回来，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我跟您说，一看这太管用了。我就又买俩疗程的，不是、啊？现在呢，这个一共就剩3-4天的药了吧？
0: 对。
2: 而且我恢复的相当好了。原来那个左胳膊老长年不动弹不活动，它都萎缩了。现在也都通血脉了，你知道热乎凉了。
0: 好。
2: 哎呀，真是脱胎换骨了。
0: 是。
2: 不过呀，我跟您说，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不多了，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
0: 对，
2: 所以呢，我挺着急的。我寻思您能不能帮忙，求求您，再帮我订2份。
0: 怎么还要订2份呢？
2: 因为我这病太重了，我也让病怕了，给折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寻思 自己再多用一段时间。
0: 哦，
2: 虽然说说话也轻了，也能走了，能买个摊儿啥的了。
0: 嗯，
2: 但是这些年真把我折磨怕的，我先求求你了 啊。
0: 哎，您的心情我理解，是吧？
2: 嗯。
0: 但是呢，说句实话，你别说两份，一份我都不能给您。啊，
2: 那什么呢？
0: 哎，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
2: 啊。
0: 咱们这里边蕴含的天地玄黄一条龙啊，不光是说呢，能够给你呢天玄方止麻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地黄方濡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经脉啊，达到呢气血充足。所以呢，像这个麻木。中医讲啊，往往是跟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是跟脏腑功能的虚衰有关系。那咱们这个地黄方是干什么呀？就是影响脏腑功能的，帮你把这个气虚血虚肝阳化风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生风的基础了。换句话说，用现代医学研究呢，整个的神经啊，从外边到里边都能给你联络完全修复，长得正常人一模一样，咱就不需要再用药了，明白吧？哎，所以说呢，这个没必要非得说赶上活动，我想因为便宜我备点，用不着啊。你没什么比不花钱更便宜的了，对不对？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2: 您说对，那我就得听您的了啊。
0: 哎，你听我的，放心啊。信得着我，你就把手的药用完，直接该停就停你的，没事儿，放心吧。
2: 好嘞，
0: 啊，
2: 好嘞，好嘞，太感谢了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过来电话，这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哎哎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 嗯，就是麻木一号啊，哎呦，确实用的不错。
0: 嗯，
5: 要不当时买的时候呢，我是当初也在试试啊，看看还买了两个疗程的啊。

0: 这不是用了才用了一个半疗程不？哎呦，这效果确实挺好的。这不一听说咱这个活动了，说要提前结束了，我是想啊再定上两个疗程的，想把我这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可不想再遭罪了这样
1: 是
0: 啊。
1: 吧？可以啊，
0: 嗯。
1: 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如果需要，可以再给你拿两个疗程啊。按现在范家政策，省一半药费，这确实呢，又治病又合适，是吧？你什么情
0: 是
1: 况？你
0: 啊，
1: 先说说看吧。
0: 行，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是颈椎病、腰椎呀、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风湿老寒腿，
1: 还有风湿老寒腿。
0: 对，这个你看这个，哎呦，这个脖子也麻，脑袋也麻，哎呦，这个俩胳膊呀麻的酥酥的，都过电似的啊，过
1: 酥
0: 电
1: 酥的，
0: 似
1: 你
0: 的。
1: 看，哦，
0: 你说你上街买个菜呀，拎着拎着吧唧掉了，他这手啊他不听使唤，你这叫啊，他麻的厉害，脑袋
1: 明
0: 也
1: 白
0: 麻。
1: 明白，要不然
0: 这个，
1: 咱们跟大家讲，藤青、麻重、木乃伊，是吧？你说你这个疼是不好受，但是那个胳膊呢能使上劲儿，你拎个菜篮子你能攥住，你能拿得动。但是
0: 对，
1: 麻木一出现以后呀，就发现啥呀？发现手使不上劲儿了，对
0: 使
1: 吧？
0: 不上劲儿了。
1: 哎，你这个菜篮子拎不住了。这
0: 是，
1: 你说咱们最终结果是啥呀？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残疾瘫痪呢？啊，你说哪个重啊？对不对？
0: 对，这个两条腿，这个屁股蛋子都麻，这个腰上不腰啊，屁股蛋子，哎呦，这个腿呀、啊，一麻麻到底儿了，这叫啊麻到底儿了，有时候感觉严重，有时候木了，这叫就
1: 木
0: 夹
1: 了
0: 不
1: 是
0: 夹的，不是
1: 吧？
0: 抬自个儿的腿，是那种感觉似的，这叫啊，
1: 您看，
0: 腿还凉，就是。疼吧，咱咬着牙能走；这一麻一木的吧，这不这个腿就不知道往哪迈了，就不
1: 对，
0: 腿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就啊没法走了，这就。哎呦，我这可坏了，我真是再吃再发展下去，再瘫了可就麻烦了，这就啊。这不是后来呢，听着好多人呢用了麻木以后用的挺好的，我说先买俩疗程先试试吧，
1: 先
0: 这
1: 试
0: 么
1: 试
0: 着
1: 看，
0: 买上的这就啊。
1: 对。
0: 哎呦，确确实实是不错。用上当天的时候了，哎呀，就这个脖子啊，哎，这个腿呀、啊，哎，这个麻劲不是显得轻，哎，这麻劲腿这显得轻，这就啊显得轻快了，腰上不显得轻快，这就啊轻松。这到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个，哎，这个脖子啊不麻了，哎，你看回个头啥的吧，能回头了，这就啊。哎呦，原来他都这个脖子回不了头儿，哎，这个看回个头儿能回来，能转弯了，这叫啊，能转弯了。哎，这个腿呀、啊，这基本也不麻了，麻的轻快了。你看到现在的，这是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不？哎呦，现在呢，从上到下呢，脖子啊、胳膊呀、啊，你看现在这个手，哎，这掐一掐呢，知道疼了，拎个东西能攥上劲儿了，这回是能攥上劲儿了，哎，不麻了。哎呀，就连这屁股蛋子这都不麻了，哎，麻的坐都坐不住，你说啊，坐都坐不住。哎，现在不麻了不？这个腿上，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吧，原来走上个这那几十米都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这麻就开始麻的厉害。哎，现在吧，哎，出去了走个，3里2里的呀，哎，基本上这腿上能使上劲儿了，这不麻了，这就不麻了。
1: 好，
0: 哎
1: 这
0: 呀，
1: 就
0: 我
1: 是
0: 腿
1: 咱们
0: 行
1: 这个
0: 了。
1: 麻木一号的优势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帮助你呢，快速的这个驱麻通络啊，这个经络不通，气血不过呀，特别是这个深层的经络，气血不过，它就会影响的咱们这个麻木的感觉。现在西医讲啊，就是颈椎、腰椎有了这个突出，有了骨质的增生，挤压到这个颈椎的这个臂丛神经。腰椎的这个坐骨神经，就是神经根受压，持续的充血肿胀，才会出现那种麻木。同时呢，这个神经的控制运动功能也大大降低啊。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说这个腿啊迈不了，或者沉，或者站一会儿都觉得站不住。哎，
0: 对，
1: 咱们通过这个麻木一号，专门给你啊搜风通络。活气养血，帮助你把这个受损的神经根一点点修复起来了啊！神经联络菜专门联络神经损伤，过去啊虚联的、接近于中断的神经连接，重新恢复正常的上下通路以后，感觉感知回来了啊！另外呢，控制能力，感觉感知向上传，控制能力是大脑向下传，传递无误，四肢。

0: 归你所管，肌肉有力量，这能站也站住了，坐也坐住了，抬腿迈步也不费劲了，这不是好事吗？ 对吧？
1: 哎呦，那可是好事了，这是要我一看那浑身轻快了，这回也是不怕瘫痪了的不啊？
0: 对，
1: 所以说一听说咱们现在就剩一半子的钱，说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再定上俩疗程的，彻底治好了他这的啊。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64岁了。
0: 哦，这样吧，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啊，这个麻木一号呢，您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一方面呢，咱们麻木一号进一步的帮助您把颈椎、腰椎局部的这个神经根损伤给你完全恢复彻底啊，整个的神经联络信号完全给你呢上下传递全部无误，这个手脚就能灵活自如。另外还一条啊，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方中有方，这个地黄方呢，它是可以啊濡养全身气血，能够平衡脏腑阴阳。啊，这个麻木病从中医上啊，都是跟气虚、血虚、阴虚啊，这个以及阴阳不平衡、肝阳化风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把这些基础病症问题解决了，那以后就再也不得麻木病了。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也没有动脉狭窄了，也没有血管痉挛了，也不存在血压忽高忽低、升降波动大了。那你想想，哎，以后是不是也能够避免很多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啊？因为麻木病发展最后不就是中风病吗？ 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对，知道了，谢谢你，谢谢啊，赶上这次回，你给我订上吧，那就啊，再订。
0: 哎呀，这个订你可得自己打电话啊，这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一用完就要结束啊，你只有从当地订这才算数，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哎，好，行，那不说了，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1: 嗯，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3: 那个
0: 说，
3: 我是陕西宝鸡的张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大前天呢，我订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0: 嗯，
3: 这不是活动，我想着这个优惠力度挺大的，这个机会难得，我趁活动呢，就是我买了两份，就两个疗程我买了两份。当时呢工作人员确实给我报上名了，可以享受到优惠，可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我这着急了。我这两天听节目说是这个就是活动的赠品呢只剩一小部分，送完的话有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这听得挺着急的，你跟我问问推推看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不然这活动一结束恢复原价了，那我就要多花不少钱了。
0: 首先第一个啊，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朋友，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报上名，咱们呢绝对是要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咱们政策的，因为我们每天只接受15个名额预定，买2个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别着急，很快也就会能给您送到了。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吧。
3: 我当时给工作人员也是再三说了，就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也特殊，要求给我订两份，他们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订了两份了，
0: 是吧？那看来是真需要啊。您什么病症？您说说看呢？
3: 张老师，我是这样的，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3岁，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都20来年了。
0: 啊，
3: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时间长了，后来这都面瘫了，胳膊腿不仅是疼，这个关键是啊，这个关节很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一些关节僵硬的，穿衣服系个扣子啊，拉个拉链都不方便，那个要活动1个半小时才能慢慢的软和着，你像早上那起来吃饭拿筷子啊，都拿不住。夹菜这些都生活都影响很大，喝杯水自己，有时候都拿不稳杯子，都那个，

0: 要放在桌子上，要不然有时候拿在手里都摔了。两腿
1: 这是我在节目刚开始说的，这个关节炎不光是疼，疼都算轻的，早期是疼，后来慢慢是麻木，而且僵，关节活动都越来越差啊、抓握拿就是生活都受影响了，是吧？
0: 是，我这就是生活影响了，发焦发硬都不说，关键是对这个冷热的感觉都差了，出现面瘫了，嘴呢都有些歪，向左边歪着。那个
1: 咱们中医讲的，不光是有内风，而且还受外风，因为你对温度感觉差呀，是吧？你不知道外边凉热，所以呢，这种时候呀，如果说正好赶上阴天变天呀，正好赶上这个这个开着窗户，正好吹着你半侧肢体了，你不知道躲，哎，身体阳气又不足，外风侵入机体，这从中医讲，这又形成了面瘫的现象。啊，西医讲就是受寒受凉神经麻痹，其实还是神经的事儿，还是神经的事儿啊。
0: 啊，对，就是我这个脸部都僵硬，那个到医院也去看了，用过很多方法，吃过很多药，自己也买过很多药，它都是有的当时有一点点作用，止止疼能缓解缓解，有的那个它就不起作用，现在手都变得变形的鸡爪子一样的，所以太遭罪了，我简直是。这个只有是得过这种病的人才知道，其他人就是光听说，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是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在医院看我都花了两三万了，就是这治不好。我这最近这也是听到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说是能治我的病，我就给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让特殊照顾一下，给我的进了两份。
1: 啊，因为你这个西医治你这毛病用啥呀？解热镇痛药、激素药啊。那只是缓解症状，早期这些药早就用过了，到了关节麻木僵硬这些时候，那这些药都不好使了啊，这是属于神经性损伤，而西医还缺乏神经的治疗用药。麻木一号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可以真正修复神经元，恢复呢神经髓鞘的完整性，让这个神经啊完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话呢彻底治本的药物。从中医上来讲呢，咱们不光是搜风通络，而且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可以呢补养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等这些问题，彻底呢把生风的根源就解决了，就一次就治彻底了。
0: 好，
1: 您这样的四个疗程肯定够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啊。您保记得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志。
1: 防治，行，下个节目和我帮你催一下就行，好吧？
0: 谢谢谢，那么麻烦你了，张老师，给我催催，我在家耐心等着。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好的，那先这样，再见了，那个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姜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姜老师，这麻木一号真好啊，真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1: 哎呦，客气了啊，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吧？
3: 哎，受益了，我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哎呀，这么长时间啊，没反弹，没反复啊。
1: 于一堂麻木一号治好的病的绝对不反复啊！我祖上研究这毛病研究13代了，不光是研究怎么快速止麻，还要研究怎么去根儿。方中有方，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解决快速治麻和彻底去根问题的啊。
3: 嗯，你看张老师啊，我刚60岁吧，我这糖尿病麻木，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麻木，导致肩周炎麻木啊。这胳膊麻呀，手指麻呀，还头皮都发麻呀，都拿东西手都哆嗦呀。哎啊，这血液循环慢呢，就时间长了，大夫讲话了都容易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啊，现在讲叫脑血栓或者脑血管病症，那中医讲那不就叫中风症吗？那不就是风症吗？啊？
3: 对呀，记忆力也不好，便秘还这麻木嘛，你说我也吃了不少药啊。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有点效果，越吃吧越没有效果，这麻木嘛一天比一天重啊。
1: 你看，越拖越重啊。
3: 这后期吧，老伴儿也不支持我了，儿子也不支持我了。 啊，后来吧，我知道咱这个吧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的，我就寻思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吧，我买，我用花了原价买了四个疗程。
1: 那也得是啊，因为自己得病，而一旦瘫痪，没人能替你啊，对不
3: 对？
1: 对
3: 对、
1: 哎，
3: 自己遭罪呀、
1: 啊。对呀、
3: 啊。啊，但是我用上麻木一号，用上当天呢，我这手麻、
1: 嗯、
3: 脚麻的现象就减轻了。
1: 嗯嗯，好。
3: 哎，我一看这个有希望了，我又接着用了，用到十天的时候。我这颈椎麻木减轻了、
1: 嗯、
3: 头皮麻也减轻了。
1: 好。
3: 嗯、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手哆嗦的情况减轻了。
1: 哎。
3: 手脚发麻呀都轻了。
1: 嗯 嗯, 嗯对。
3: 啊用了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这手不麻了脚也不麻了记忆力好转了。
1: 嗯、你看多好。
3: 啊我这睡眠也好了就浑身呢特别轻松啊轻快呀。
1: 哎、对。
3: 嗯
1: 嗯。
3: 你看张老师我这四个疗程用完了这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
3: 哎呀，没反弹，没反复啊，这浑身轻松啊！现在帮儿子哄孙子，哎呀，
1: 啊、
3: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有精神头啊，无病一身轻啊。
1: 对，咱就是好
3: 人
1: 一个，
3: 是的，
1: 是吧？
3: 嗯，
1: 哎，好。嗯、
3: 哎，另外那什么，那个张老师啊、
1: 嗯，
3: 我就听活动说赠品吧，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结束了。
1: 嗯、
3: 我寻思吧，这次吧，给我姑娘订两份。
1: 那、哦、她怎么了？
3: 哎呀，我姑娘她也是颈椎麻木。你看我姑娘吧，今年39岁，她当教师的，
1: 啊、
3: 她有风湿关节炎，
1: 啊、
3: 还有腱鞘炎、
1: 啊，
3: 胳膊麻、手麻、腿都麻呀。
1: 嗯嗯。
3: 所以说，我一看我这效果这么好，我想让我家姑娘也治一治，也用。
1: 应该是的啊。
3: 啊。
1: 亲姑娘更不能坑她害她，是吧？心疼还来不及呢、啊，自己用得好、
3: 啊，
1: 把好药才推荐给她呢。颈椎病造成的整个肩周炎上肢麻木，用麻木一号来治疗，那就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啊！用上一天就能够麻木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我就敢说呢，没有哪个药能比麻木一号治这个病效果还要好的了啊！这样的，你呀、啊，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订。又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就要订完了，一用完可就得花原价，现在就打电话去啊！
3: 哎，那好了，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
1: 好，也祝你家人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3: 哎，
1: 让他给我来电话。
3: 哎，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呢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啥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他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他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在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

0: 到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要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句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了这个，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3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3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3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不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他用的一个疗程以后 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妈妈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
2: 啊、
0: 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啊、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是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些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那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妈妈一号，我说试试吧。他说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九天第十天这个样子吧，你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扛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完了聊个疗程吧。哎，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
0: 哎呀，
2: 你要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哎。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一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啊，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你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哎，那不能卖它。
0: 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筋，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还有3天有望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2: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2: 外边出去买个菜
0: 啊，
2: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的。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于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4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 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的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2: 哦，明白。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在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了巩固啊，该停就停。
2: 好，谢谢，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2: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2: 好，
0: 再见。
2: 啊，谢谢。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的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讲听讲课，在 听了三天、
0: 嗯、
5: 我听你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嗯、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
5: 这
0: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呢啊、
5: 哎，
0: 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啊，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
0: 嗯、
5: 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嗯、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嗯、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咱们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0: 嗯。嗯，
5: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
0: 嗯，
5: 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
5: 哎、
0: 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指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趁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嗯，早上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嗯，
0: 这个罪，你说、啊、谁能替你受啊？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5: 是
0: 不是？
5: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0: 是吧？
5: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5: 啊，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
0: 哎、
5: 嗯，
0: 哎，
5: 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嗯，
0: 对，确实这样啊。
5: 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闭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5: 嗯，
0: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那种感觉、
5: 嗯、
0: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
5: 嗯、
0: 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5: 就是
0: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 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5: 对，
0: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5: 嗯，
0: 对不对？就是
5: 说的这
0: 啊，
5: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0: 嗯嗯，
5: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0: 嗯
5: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着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
0: 嗯，
5: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
0: 嗯，
5: 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
0: 哦，
5: 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嗯，
0: 哦，
5: 我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0: 这个这样啊，
5: 嗯，
0: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
5: 哦，
0: 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
5: 嗯，
0: 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5: 嗯，
0: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5: 嗯，
0: 确实重，
5: 嗯，
0: 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
5: 嗯，
0: 啊，
5: 对，
0: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5: 嗯，
0: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5: 哎呀，谢谢。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啊。
5: 嗯，
0: 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5: 嗯，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5: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5: 嗯，
0: 允许你拿两份。
5: 嗯，
0: 对吧？
5: 好，好，好。
0: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5: 我也着急，
0: 先定上，
5: 嗯，
0: 啊。
5: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5: 哎哎，太谢谢您了。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5: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嗯。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张老师啊，
0: 嗯，
6: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
0: 真是没得说啊！
6: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6: 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0: 嗯嗯。
6: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就肾上的，
0: 基本上就都好了啊。
6: 对。
0: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有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6: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嗯，
6: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0: 哦，
6: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是不是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0: 嗯，
6: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0: 嗯，
6: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0: 嗯嗯。
6: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0: 是吧？你看，那你
6: 完了吧？
0: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6: 是，完了吧？
0: 哎，
6: 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0: 嗯嗯嗯，
6: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0: 有骨刺，
6: 哎，
0: 嗯，
6: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歪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
0: 嗯，
6: 哎，
0: 嗯嗯嗯，
6: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哎，
0: 啊啊，
6: 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0: 麻木冰凉。嗯，
6: 哎， 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0: 啊，
6: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不行，完了、
0: 啊、
6: 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0: 啊，
6: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哎
0: 哦，你看，
6: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
0: 嗯，
6: 就是该看的地方，该吃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
0: 嗯，
6: 都没有好的效果。
0: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当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它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6: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6: 哎呀，
0: 你知道吧？
6: 是，哎呀，
0: 哎，
6: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这腹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6: 是？
0: 是
6: 啊，哎，
0: 嗯，
6: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6: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0: 嗯、
6: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
0: 嗯，
6: 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0: 嗯、
6: 哎，
0: 嗯
6: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嗯对，
6: 哎呀，我寻思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
0: 哎，
6: 我也试试吧。
0: 对呀、
6: 啊那个，
0: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6: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6: 嗯，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就对不对？
6: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0: 嗯嗯嗯。
6: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0: 啊、
6: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
0: 啊、
6: 轻了。
0: 哎，好。
6: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0: 嗯、
6: 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6: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6: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6: 嗨，哎，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6: 接着用
0: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6: 哎，
0: 是吧、
6: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
6: 是？
0: 是
6: 啊，哎
0: 哎，
6: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6: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6: 哎、
0: 嗯，
6: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6: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就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按都没感觉，
0: 嗯，
6: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
0: 嗯，
6: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6: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6: 一会儿一下，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建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像你说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人形容像蚁形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
6: 哦，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
6: 嗯、
0: 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上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6: 对
7: 对不
6: 对？
7: 是是，
0: 哎，
6: 是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7: 嗯，
6: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6: 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6: 挺好，哎，
0: 好，
6: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6: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6: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6: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
0: 嗯，
6: 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
0: 哎，
6: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7: 哎，
6: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是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
0: 哎，对了，
6: 哎呀，我一看
0: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6: 是
0: 一点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6: 嗯嗯，
0: 不错，
6: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
6: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6: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6: 啊，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6: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
6: 嗯，
0: 病症时间长啊，
6: 是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
6: 嗯，
0: 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6: 找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6: 嗯，
0: 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6: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命。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6: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好，
0: 好
6: 嘞，
0: 再见
6: 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8: 哎，您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8: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8: 真不容易。
0: 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8: 哎，对，
0: 啊，
8: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8: 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 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正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

0: 提前结束这活动。
1: 嗯嗯，
0: 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啊。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1: 对，不高就六块钱，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0: 对呀、
1: 啊，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啊，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啊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三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0: 啊，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
1: 嗯、
0: 我现在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
1: 嗯、
0: 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1: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
0: 那
1: 个、是吧，
0: 是啊，
1: 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 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0: 嗯，给我自己定的。
1: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0: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1: 啊啊，
0: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1: 嗯哦、
0: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1: 哦，
0: 血压呢170/120。
1: 哎呀，
0: 哎，
1: 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你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0: 是是，我就寻思，
1: 哎，
0: 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1: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0: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1: 啊、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1: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很好了啊。
1: 嗯，好。
3: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1: 哎，好。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啊
1: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啊，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就是这些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像走路被踢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啊，
1: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3: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3: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 用了十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
1: 嗯。
3: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框框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嗯
3: 啊，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住，扫个屋子，擦个地
1: 啊，
3: 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3: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3: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出事儿。
1: 是吧？
3: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3: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
3: 啊，
1: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咱也停就停了吧。
3: 啊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3: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3: 好，
1: 再见。
3: 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3: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

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

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儿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他丈夫打呼噜，他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他丈夫

0: 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蝴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拉拉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 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十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高，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 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那柱骨头那骨尖儿，首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4: 嗯，
5: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4: 嗯，
5: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4: 嗯，
5: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福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4: 啊，
5: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伞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是
4: 吧？
5: 福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4: 嗯，
5: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4: 嗯，
5: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4: 啊，
5: 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4: 嗯，
5: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4: 嗯嗯嗯，
5: 这是我的情况。
4: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4: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4: 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4: 嗯嗯。
5: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4: 嗯，
5: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4: 嗯，
5: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4: 嗯，
5: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行。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4: 啊，
5: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
4: 哦，
5: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4: 嗯，
5: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4: 嗯，
5: 成条了啊。
4: 嗯，
5: 这是他的情况。
4: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

0: 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1: 我儿子
0: 啊，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呀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1: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
3: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
0: 啊。
3: 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0: 好，
3: 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0: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您说对不对？
3: 对
0: 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3: 就是这个骨头坏死了。
0: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3: 看不清楚。
0: 嗯，
3: 胀疼。
0: 嗯，
3: 脑袋都胀疼。
0: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哎呦，这下把我吓得，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0: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0: 啊，
3: 去检查，我想抹眼。
0: 嗯，
3: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0: 嗯，认为
3: 还有这个
0: 王某丹是吧？
3: 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3: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
0: 嗯嗯嗯，
3: 左眼打了激光，
0: 嗯，
3: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0: 嗯，
3: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的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3: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3: 对
0: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对，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灯在哪里。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了。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3: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0: 那可不是了。
3: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
3: 你
0: 是不是？
3: 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哎，老伴儿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0: 这时候才是买。
3: 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半个来月啊。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活动活动也行啊，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0: 对，
3: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了，我这胳膊腿啊，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3: 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3: 对比以前强一点。来回稍微活动啊，不咋疼了，效果还真挺好，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3: 对吧？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这个光感呢、比以前强了，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都能看见人影了。当然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3: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也不疼了。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呢，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看东西呢，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3: 胡老板，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3: 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太好了，这个改变
3: 真
0: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3: 对
0: 啊。
3: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3: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3: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3: 对呀、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这个胡椒老高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3: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这个患者呀、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确实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 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3: 对
0: 啊，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3: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3: 是
0: 我们现在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3: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3: 是，
0: 所以说
3: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3: 对，
0: 用胡家老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3: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0: 哦、
4: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4: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好，谢谢你了啊。
4: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4: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4: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4: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0: 啊，
4: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能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就是啊，骑着人嘛、是不是。
4: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4: 是胡老， 虽然说我这卧床吧，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5: 嗯
4: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5: 哦。
4: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5: 嗯。
4: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了您的节目了，我、
5: 哦、
4: 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
5: 啊。
4: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5: 嗯嗯嗯。
4: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5: 哦。
4: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5: 嗯嗯，
4: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
5: 啊、
4: 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的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
5: 嗯、
4: 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5: 嗯，就是
4: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得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
5: 嗯、
4: 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看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5: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4: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5: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
5: 嗯、
4: 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嗯、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5: 啊、
4: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5: 嗯、
4: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5: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4: 对对对对，
5: 嗯
4: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
5: 嗯、
4: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5: 嗯、
4: 以前呢
5: 看看
4: 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5: 嗯、
4: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5: 嗯、
4: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5: 嗯啊、
4: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
5: 啊、
4: 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5: 啊、
4: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5: 嗯、
4: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5: 嗯、
4: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5: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4: 嗯，
5: 是吧？
4: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5: 嗯，
4: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5: 就是就是，嗯，
4: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
5: 啊、
4: 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5: 嗯，
4: 都为我高兴。
5: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4: 嗯、
5: 我恭喜你啊。
4: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5: 啊啊，你讲。
4: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5: 嗯、
4: 就是黑。
5: 嗯，
4: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5: 嗯、啊啊啊，
4: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5: 嗯、
4: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
5: 啊、
4: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5: 嗯、
4: 颜色也正常了。
5: 哎
4: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5: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4: 啊、
5: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啊、是吧老朋友？
4: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 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5: 啊、
4: 就往健康路上走。
5: 好啊，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4: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5: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4: 嗯，
5: 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4: 嗯、
5: 啊！
4: 好，
5: 胡椒老膏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呀、
5: 啊，
4: 胡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您走下去的、
5: 嗯。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4: 对对，
5: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4: 谢谢胡老，谢谢。
5: 好的，先这样吧啊。
4: 好，
5: 祝您
4: 谢谢胡老
5: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由于单雄信拿着钱上下打点，几乎买通了上党县乃至潞州的整个官场。本来夏风春就有打外地空降过来的，而且呢背景是燕王罗毅的人，在这大隋朝官僚体系里就受排挤呀。那么一上任就泉州捉拿响马，把这潞州搅和的天翻地覆，下面公差加班加点，一个个的是苦不堪言的。那这下子夏逢春呢在潞州就没有了官僚基础啊，大家都说他不好。单雄信在旧秦琼塞点钱，夏逢春本身这脾气也不好，爱激动，到了监牢之中差一点没把秦琼给宰喽，这下子就犯了大忌了。蔡刺史把夏逢春叫来，好好的是训斥一顿。我是上司，对你的工作我一直支持，对不对？你看下面那么多人说你不好，但是本刺史是一直在背后支持你。但是夏司马呀，你这些事儿做的不对呀，啊，尤其是你不能够因为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嘛，你跑到囚牢里差一点把囚犯给杀了，这是什么行为呀？鉴于你现在的情绪十分不稳，这样吧，秦琼这个案子你就别跟了，不然的话本刺史会让天下人耻笑，会让人说我执法不公，以原告审被告，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他一说这话，夏逢春急了，脱口而出啊，难道说你们都受了秦琼的贿赂不成？我这有理的反倒成没理的了。一说这话更犯大忌，你没有证据哪能说这话呢？蔡刺史把眼一瞪啊，嘟，夏逢春呢，你说这话可负责？本官一向清廉，从来不收受贿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警告你，你如果再这样说话，本刺史可治你诽谤之罪，退了下去。脸这么一沉，刺史啊，益州的一把手啊，这么一说，夏逢春呢还想怼，但是呢一琢磨确实无凭无据呀，哎呀，自己也后悔刚才说那句话了，现在把大家全得罪了，沈秦琼这个案子那自己也不能审了， 哎呀，把夏逢春给气的呀，回到家里一张嘴，哇，怎么呢？一口血又吐出来了，这伤还没好呢。那这边呢，接着审案呢，这一审秦琼检打夏逢春这个案子证据不足，这案子就不用说了。你说人秦琼打你了，人秦琼那边瞪眼就不承认，你没有人证啊，你的人证是你的家人啊，就算

逢春不服啊，不服上告，上告给谁呀？上告给太原侯李渊，也就是潞州刺史的顶头上司。那李渊呢，现在不但是太原侯啊，朝廷又给了他一个职务，叫河西卫府大使，就主管这一带呀。夏逢春一封信就告到了李渊这里，可惜呀，李渊这里呀，早就被李密给打通了。李密亲自找了一趟李渊，两个人同宗嘛，虽然一个是陇西李氏，一个是辽东李氏，再往上倒，哎，有亲戚，而且呢，两个人私交不错，所以李密一找李渊，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李渊可不知道这位秦琼就是林冲山救自己那个人呢，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那这件案子更没事了。不知道，这李渊还把夏逢春上告的书信给压下来了，告诉夏逢春，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要越级上报。越级可不可以上报？可以，但是你得有确凿证据，否则的话，越级上报，这僭越之罪呀，这还了得？那以后地方官都能够告他的顶头上司，那不就乱了吗？从你这上告的文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叫秦琼的人，你说他打你了，没有真凭实据。既然如此，发给蔡刺史，让他定夺。潞州刺史的定案就是我河东卫府大使的定案，这个案子你就听蔡刺史的，不要再找我了。如果还不服，上报，上报给朝廷，找皇上去，你直接告御状，这多好啊。那李渊呢也看出来了，这位是燕王的人，平常猖狂惯了，跑到我手底下当了一个小小司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告这个告那个，你告谁呀？你在潞州折腾什么？你是条龙给我攀着，是头虎给我卧着，再不老实，发动官僚动你。这一下子真的给按住了，按住了秦琼，在这个案子上就没罪了。那秦琼有罪吗？有罪，误伤人命之罪。但这个误伤人命也有情可原，因为啊，是这吴广手持利刃夜入秦琼住所，秦琼无意把他给捣死的。那经过吴广的老婆旺氏和吴广的小舅子旺恩他们作证，他们自己都指认了，说我们这个当家的呀，他确实看上了人家钱财，没死之前就跟我们嘀咕说，今天晚上呢要我们帮忙去把人一杀了，钱财呀我们几个分赃，但是我们作为良民呢，我们坚决不同意，这才让这旺恩去小张村去喊差役。没想到这边呢，这吴广晚上一个人就溜进人家的住所了，想图谋不轨，结果被人家呢给误伤了，确实没听见打斗的声音。那么经过仵作呀、官差呀调查，确实也没发现两人搏斗的痕迹。那么最终上党县刘大老爷就定案了，说这个案子是吴广图谋不轨，想图财害命，夜入秦琼的住所，秦琼听见了，进行了一次正当的自我防卫，只不过呢这一防卫呀、防卫过当了，把人处死了。那这样一来，秦琼啊就没有了死罪，最后按律判流刑，就把秦琼啊发配了。发配到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夏逢春来找蔡刺史了，直接就说了，刺史大人呢、这个案子我可受冤了，我直接告诉你我受冤了。我想啊，您这心里头也一定心知肚明，但是这个案子就不说了，我这个案子我就认倒霉，我不说了。那么现在这个罪犯是不是要判流刑？蔡刺史说是要判流刑，发配两年。那就好了，那你打算发配到什么地方去？那找个地方就行了呗。蔡刺史给

我一个面子，能不能把秦琼给发配幽州呢？这蔡刺史一听，心中一咯噔啊，心说：好歹毒的夏逢春呢，怎么呢？谁都知道幽州啊，被当时大隋朝的官员称之为丰都城、阎罗殿，因为那一块呢，中央管辖不到，那一片直属燕王罗毅管辖，人家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行政系统，那么可不可以往幽州发配罪犯？是可以的，啊，你幽州也可以把你的罪犯往其他州流放，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大隋朝的官员呢，都知道这燕王罗毅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什么秘密呢？他是最恨沛君呢。说这罗毅为什么恨沛君呢？是因为罗毅呀，恨屋及乌。他呢，虽然归降大隋了，但不是说真心实意的归降，那是迫不得已呀。打内心里，打骨子里头，对大隋一直有敌意。但现在天下一统，你还不能造反。还不能反抗，那怎么办呢？这燕王罗毅呀，又憋又气又恼，逐渐的，这心里呀也扭曲。尤其看到从内地发配过来的那些罪犯，这燕王罗毅是个腻歪，这些东西啊，非偷即盗，非奸即贪呢，都不是什么好鸟，都是其他州的那些垃圾，哦。往我幽州放啊，可以呀、啊。来到我幽州，我不管你这个人，他是犯多大罪，到我这里，只要见到我，我先打他100杀威棒，甭管什么罪，说我小偷小摸，就判半年，判半年也给你100棍子，说我无期徒刑，那更给你100棍子，这叫100杀威棒啊。而且这100杀威棒是结结实实打在人身上的，在这燕王罗毅面前呢，下面行刑者没有一个敢收贿赂的，没有一个手上敢留情的，说私底下收了别人贿赂，打人的时候手下留情，这100棍子呀，别打那么重，慢慢的打，轻轻的打。打在身上跟不打一样，这事儿啊，要让燕王罗毅知道了，那行刑的就倒霉了，马上插出去，乱棍打死，把身上骨头打粉碎。这罗王爷呀，说得出做得到啊。最初几年呢，还真有些人呢铤而走险，哎，一看呢，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利欲一熏心。失去理智，收了人家银子，执行的时候手上啊松了点儿，结果就被燕王罗毅看出来了，拉下去乱棍打死，打得浑身骨头节儿都拍碎了，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不许掩埋，而且呢，你包庇的罪犯也是乱棍打死，为什么？谁让你到这里破坏法治、贿赂实行者，这还了得呀？这藐视本王啊！乱棍打死，打了这么几个，后面的行刑者那可不敢收人贿赂了，也不敢执行当中手中操生、手中留情了。每一板子打下去，那就得见红、见血、见紫棱子呀。所以这100杀威棒是结结实实的打在人身上，别说100呀，一般的人就这样挨打，50棍子就得把人打死。说强壮点的，强壮点的，那也吃不消80棍子，100棍子打下去，那绝对得把这个罪犯给打死了。所以呢，发配100个罪犯。99个是当场毙命，或许只剩下一个
能够命大的活着。所以呢，幽州这监牢啊几乎是空的，没有人，所有发配来的都得经过罗毅亲自验看，然后呢当着罗毅的面打100杀威棒，谁也躲不过去，谁也不许讲情。所以呢，人称这幽州是丰都城阎罗殿呢，说想害谁就让他发配幽州去见这燕王。因为罗毅又姓罗呀，所以老百姓就叫查了，燕王罗王加一起，这就是燕罗王，燕罗王者阎罗王也，就给这老王爷起个外号阎罗王。那么这个时候，夏逢春向着蔡刺史请求，把秦琼发配幽州，发配到我老恩师那里去，那里有100杀威棒，你在这里，我不管你背后啊收别人什么贿赂了，我认了，我在这里斗不过你，但是你可以也把我得罪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向你请求，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这话虽然没说，但是蔡刺史能不明白吗？蔡刺史一琢磨，这个夏逢春心够歹毒的呀，这是让秦琼跳进阎罗殿呢，借他师父的手把秦琼给杀死。哎呀，怎么办呢？我不同意，不同意真是彻底的就把这位给得罪了，不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单雄信来向我求情，人家只说了只要保住这秦琼的性命就行。那么现在秦琼的性命在我潞州已然保全了，我的承诺就已经完成了，我把秦琼往幽州一发，秦琼未来的死跟我没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又能够稍微的缓和一下我和夏逢春之间的关系。你看，我按照你的意思把秦琼发配了，就发配到幽州，你在我潞州不能折腾，在幽州我管不着，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关系那就和缓了。谁不想给自己留后路啊？这蔡刺史官场老手了，老油条了，这点能不懂吗？好好好好啊！哎呀，夏司马，你这个建议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吧，那就让上党县县令把这秦琼啊发配到幽州去吧。多谢刺史。夏逢春高兴了，只要你一送到幽州啊，嘿，没个跑，我老是把你打扁呼噜，到那个时候也出出我心头的恶气。那么蔡刺史把这个意思也告诉了上党县的县令，上党县刘县令一琢磨，人家蔡刺史都答应了，我呀就装傻，真的是单雄信缓过劲儿来问我，我往上推，我说这是蔡刺史的意思，这跟我没关系，对，就这么办。于是呢，上党县县令就当场判了秦琼一个发配幽州2年半，那即刻执行，马上送到幽州。单雄信接到信儿，听说秦琼改了流放了，哎呀，太高兴了，摆上酒宴，大家庆功啊。虽说这两天银子没少花，但是值个，叔宝哥哥的性命总算是给保下来了。这期间呢，也多亏了金甲铜环两位兄弟呀。来，当哥哥的敬两位兄弟一杯。把这酒杯端起来了，单雄信高兴，今天请了金甲铜环，金甲铜环的这杯没敢端。单雄信一看，怎么着，两位兄弟为何不满饮此杯呀？哎呀，二员外，二哥，这个案子呀还没结束呢。哦，怎么没结束啊？二哥，现在您知道这叔宝哥哥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不是幽州吗？是啊，幽州是什么地方您应该清楚啊。他们这么一点，哎呦，单雄信呢也有所耳闻，他是江湖总瓢把子，他的小

0: 弟犯了案，只要被送到幽州的，没一个活着回来的。单雄信一下子明白了。
1: 好家伙，
0: 两位贤弟，莫非在说幽州那里有燕王罗艺一百杀威，办不成？招啊，二哥呀，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们也打听了，据说呀，这是夏逢春的主意。夏逢春找蔡刺史了，要求蔡刺史给他面，把叔宝哥哥发配到幽州。这个要求是不违法的呀，在法律上发配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是蔡刺史不愿意把夏逢春得罪透了，给夏逢春一个面，其实啊，就帮助夏逢春把叔宝哥哥送进鬼门关呐。这要一到燕公罗艺那里，那叔宝哥哥肯定有去无回呀。哎呦，一说这话，哇，在场的诸位就炸了我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二哥，你赶紧的再拿钱找一找蔡刺史，看看能不能改判呢。单雄信把手一摆呀，这个蔡刺史啊，给我玩了一个花招。你们看着这个花招，这笔账我迟早要给他算，但不是今天的。现在呀，不能把这个蔡刺史逼太急了，人家判着流刑，这是秉公而判，按照法律判的。你如果再找他让他改，这个事情传扬出去，这好说不好听啊。按说呢，蔡刺史拿了咱的银子，已然给咱们办事了，至于他玩这个小心眼儿，以后再说。但现在呀，不能更改了。不能更改怎么办呢？叔宝哥到了幽州还不打成肉泥呀。没关系，单雄信说呀，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个幽州虽然是阎罗殿，但是呢，阎罗殿内那判官跟咱可是哥们儿。判官，什么判官？你们不知道吗？燕王罗艺手下有一个人呢，他最为亲信，这个人在他手下做长史，此人姓张，双名叫公瑾，字叫洪慎。他跟我呀是过命的交情，可以说呀，他的那条命是我们老单家救的，家父救过他两次，我救过他三次，我的哥哥还周济过他。这大家一听，这张公瑾够皮的呀，好家伙，五次被人救命啊。是啊，他原来呀也是一位江湖大盗，但后来走上仕途了，投奔幽州了，在燕王罗艺手底下呀做差，做得非常出色，燕王罗艺非常信任他，逐渐提拔，就提拔成他的亲随长史。这人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我马上修书一封送给他，让他在幽州啊上下打点斡旋，确保我叔宝哥哥不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讲讲健康知识，说说一体多病的防治啊。我呢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迪，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
1: 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慢病治愈专家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幸福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援助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上呢，经过我们场外的统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所以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
3: 是啊，没错啊，一诺呀，没错。说实话呀，哎呀，这不到500个名额呀，真的，这不到500个名额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呢，就在我现在讲课这功夫，这瞬间可能就会结束了，知道吗？也许啊，咱们都是假设。还能维持持续到今天晚上， 或者再持续延续个一两个小时，没准啊，这可真的啊！哎呀，现在我只能讲句话啊，就看大家伙的运气了，知道吗？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够预定上，那说明你的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啊！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是不是啊？就算是还剩一两个名额能够让你赶上，那么终于抢到名额了，是不是？想定五个周期六个周期的啊，可是工作人员会说可能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的，那真的就对不起了啊。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朋友们啊，别嫌李老师我啰嗦，你们记住啊，这个活动啊咱们呢随时都会结束在今天，你们没有报名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啊！希望你们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去落实啊！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再一次的讲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申请活动的政策啊，咱们现在申请一个周期五盒，那么额外呢赠送给您一大盒，如果说你还能订上两个周期十盒的，咱们呢额外获得三盒长春益寿，你就捡了个大便宜。如果说你还能订上三个周期十五盒的，那就额外的多送给您五盒。我讲这么多你们记住，所以说这个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就是您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机会呢要是错过的话啊，我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长春益寿当年呢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蒙塔尼啊，他带领几位长春益寿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各位听好，一转眼啊，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呢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哎，这个报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4: 嗯，那是什么报告啊李老师？
3: 那么这份报告是什么呢？这份报告是蒙塔尼教授啊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运用到科学院的临床当中，整个为期啊40天的体验报告。
4: 那这个报告当中都说了什么？麻烦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好，我说一说啊，这份报告结果显示什么呢？第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5.7%，尤其是在改善脑梗后遗症，包括像心梗出现的胸闷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太理想了，见效快，而且啊效果非常明显。你像中风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偏瘫的患者，在用上长春益寿一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有知觉了啊，语言能力呢也有大幅的提升。4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呢完全康复，重度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呢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能达到吗？能不能？传统方法完全不可能。第二个数据是关于消化系统的，你们听好，像各种胃炎肠炎便秘腹泻有溃疡的有息肉的，那么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98.9%，因为咱们长春益寿里边特殊含有的生长肽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肽溶菌肽这些神奇的肽，它们就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 有溃疡的啊，有炎症糜烂的啊，有息肉的，我们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到损伤的肠黏膜、胃黏膜。所以各位听好啊，你像这个胃痛、胃胀、反酸、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特别快，非常的好。好，我再讲第三个数据啊，第三个数据就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孙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 98.58%。 蒙塔尼教授啊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你们知道吗？哎，其中有一位啊是15年的老慢支，他有4年的肺气肿的病史，患者85岁了，在使用长孙益寿之前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啊必须得到医院住院一次啊，住院治疗就是。那么但是用长孙益寿第一个月啊他咳喘的症状就已经消失了，用了40天的时候，这85岁的老人居然干什么？参加了徒步比赛啊，还获得了纪念奖。你看看，甚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的现象。过去你别说什么剧烈运动了，就是在家慢慢的走上那么几步啊，他都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的肺都要咳出来了。家住四楼，他得歇3次4次才能够上去啊。而且给老人做的内窥镜检查呀，发现他这个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炎症的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都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气管弹性良好。
4: 天哪，李老师，这简直是让我们不敢相信，85岁的高龄用了长春益寿4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那简直是让我太震惊了。
3: 不光主持人震惊啊，说实话连我本人我也特别的震惊。蒙塔尼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就是我惊讶的眼神他看出来了，知道吗？他又把患者的照片啊，就是在长孙益寿治疗前治疗之后这个照片的对比，包括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这个影像资料都拿出来了，知道吗？太有说服力了，我真的很震撼呢。说实话我心里边对咱们长孙益寿的治疗效果绝对是有底儿的，是有把握的，我也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没想到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呢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结果他又让我看了一下骨病患者的有效率。你们听一听啊，长孙益寿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 99.3% 呢，太棒了。而且这里还有几个病例啊，都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哎，就是要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的实验啊。咱们说这个说服力比较差，对不对？那咱们不能用这个轻症的患者呀，那样的话没有说服力啊。他们当时专挑这个病情严重的、有代表性的患者来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呀，效果特别好，特别快。蒙塔尼就和我说啊，记不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同伴啊，记不记得问我，我说我记得呀。蒙塔尼非常神秘地跟我讲，你说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想，我说因为他看上去和这个蒙塔尼的年龄差不多，我就说70岁左右吧。蒙塔尼就笑了，说啊，他已经都83了。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他原来就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已经卧床12年了。我仔细一回想，那位老人右手当时拄个拐杖，蒙塔尼说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那肌肉都萎缩了？他躺了12年呢，右侧的臀部、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都已经明显的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长孙益寿3个周期的时候就能走路了啊，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啊。我和大家讲， 我说今天呢，我和蒙塔尼教授简短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是真切地发现长春益寿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说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病大病，治疗的效果更为惊人呐。那么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但是疗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治疗的速度、快速和治疗的好转程度让我们为之感叹。
4: 是啊，这也让我们特别感叹生物医学的强大。那除了这位80多岁高龄的患者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体验者呢，李老师？
3: 当然有啊，啊，很多。后来这个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个长春益寿的体验者，他叫蒙娜，他年纪不大，才42岁，但是他的病啊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是什么？不光是骨质疏松了，而且他身体当中有多处的包块，莫名的包块啊。还有就是身体呢不少的脏器都长了什么呢？我们比喻叫非法建筑物，就是直肠有直肠的息肉，胆囊有胆囊结石，这些病大家不陌生啊。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有的可能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胃息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长了不应该有的东西，对吧？蒙娜最严重的就是在他的体内啊，已经检查出有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过他在出诊时那个照片，当时给我吓了一大跳。不能说瘦得跟骷髅差不多吧，反正啊，这人呢太瘦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欧洲人呢，他们脸部的轮廓本身就是比较清晰明显的，他的这个眼睛啊是凹陷的。眉骨呢也特别高，脸上没有肉也没有血色，颧骨也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这个眼窝深陷吗？都是蓝眼睛是吧？所以说啊，就咱们说他当时瘦的这个情况看上去特别的恐怖，很恐怖，很吓人呢。那么他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下来，那么再次给蒙娜做检查，发现无论是直肠的息肉还是胆囊结石明显的变小了，而且小的都没有。

0: 没有了，尤其是他身上那个包块，胳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而且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2个周期的长春异兽，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啊明显的萎缩了，体内的抗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咱们讲，这不就是长春异兽的作用吗？后来呢，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简直跟当初啊是判若两人，长头发、大眼睛，你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好像也会说话一样，忽闪忽闪的，特别漂亮，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说实话啊，当我看到了蒙塔尼教授给我的长春异兽体验者的数据之后，我又亲眼看到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严重的病例，我深深的再次的被震撼了，我深深的被生物新药长春异兽这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生物肽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想法，真的，就是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生物新药长春异兽给大家争取到1.5块的价格推广下去，我这个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援助活动来得太及时了，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能够让更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病啊、肺心病的，还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及时的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不疼、不瘫、不残、不猝死。冥冥之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一样，我啊，特别的激动。
1: 是啊，我感觉我自己都特别的激动。但是李老师，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啊，这一次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们收音机前还有那么多需要您的科研成果来帮助的人呢。
0: 没错，确确实实的讲，我也有这个担忧啊。但是我能为大家做的，已经是我竭尽全力了，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又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我们大家一定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可能啊。您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尤其是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赶紧抓住啊！这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公益援助活动，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咱们带回家，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生物医学的强大之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的话，那么赶快行动起来，毕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呢，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听懂了吗？这是真正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也可能咱们说话的功夫、讲课这功夫，活动就结束了，名额没有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应该一起努力呀！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准备了，剩下的就是看您呢，能不能争取得到了。
1: 那李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想替广大病患问一句：为什么长春益寿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病，为什么效果这么快，而且效果又这么好呢？
0: 记住，生物肽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沃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啊，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呢，他最终安康的活到了109岁。还有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她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呐，20岁衰老的像50岁，但是他如今50岁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什么开刀手术了。但是她的体质又特别的差啊， 那个亲朋好友啊，就给他送了很多很多。

0: 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长存益寿，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要做手术之前给他做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不是运动，不是药物或者是手术，而是比这些更简单、更有效、更快速的、更安全的东西，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帮了忙，对不对？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啊活动进入细胞，或者在您的脏器当中啊，有的肌肉骨骼里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这是什么呢？哎，它就是生物态。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能够循环，啊，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啊支配您的语言功能，支配您的运动功能。那么这些靠的是什么？我再讲一遍，靠的都是生物态。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眨一下眼睛，都必须有生物态的参与啊。包括日本的滨松医科大学的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生命中的一切活动啊，都是在生物态的作用之下进行的，没有生物态就不能生存。而且更令人惊讶的啊发现是什么呢？说一切疾病都是由于生物态缺乏所引起的。所以我常常讲说，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说的就是一体多病啊。尤其呢，你顽固的病症啊，疑难症、重病、大病，都是生物态严重缺乏造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啊，人体啊内合成生物态的能力也在逐渐的减弱，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少，但是你消耗的多了，而且还补不进来，所以说体内的态会越来越少。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在25岁的时候，生物态处于人体的峰值，就最高峰，过了25呢，哎，生物态逐渐减少，人就开始老化。40到50岁的时候，生物态减少的更快，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到更年期了。那50岁到70岁呢，生物态就已经所剩无几，衰老的越来越快呀，各种老慢病、疑难病、重病、大病，那么就不请自来呀，找上门了。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生物态缺乏密不可分，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啊，还有肾脏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增生、囊肿、骨病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体内的态不断的减少所造成的。那么在临床的实验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当你体内的生物态啊补充到一定的水平啊，那么修复再生的能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在逐渐的恢复，疾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而且不易复发啊。那么好，我再告诉各位，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啊，科恩伯格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短命啊，99%是由于缺乏生物态啊。所以说到这儿，李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生物态就是补命。所以啊，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但是我们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听好了，咱们还剩下啊最后不到500个名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现在不可能给任何人开绿灯，知道吗？因为这已经啊是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说务必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最后一天的活动莫失良机。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 接听热线。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家是沈阳的，
0: 嗯，
4: 我今年吧63岁了。
0: 哦，
4: 我对咱这个长春益寿啊，真的是心服口服，真的好。以前我用过好多药啊，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见效，还是这个长春益寿啊管用，而且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跟变个人似的。
0: 嗯，好。3天就变了一个人啊！我在此啊向您表示祝贺，这就充分的说明了长春益寿啊，他也对您的症好。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冠心病啊，心绞痛都10来年了，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走个10米8米吧就得歇会儿，要不这口气儿啊就喘不上来。哎，这长春益寿啊用上当天呐、啊、心脏就有感觉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圆乎了。
0: 你看看你用上之后就有明显的效果，咱们这么说话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下有信心了，对不对啊？啊，
4: 对呗，我用到第2天后背吧就不紧了，以前呢、啊、经常后背疼啊， 哎，就像那绳子拽着似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呢睡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再想睡吧就睡不着了，用到三天吧，醒了再躺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呀，110多呀，下不来。
0: 嗯，你这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是。嗯，
4: 对呗，心动过速，第三天心率就降到70多下。
0: 好。
4: 一开始啊我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我这心里才放心了。
0: 你看看，长春益寿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老慢病患者失望，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它呢是经过了高科技浓缩的膏方剂型，你看那瓶啊，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看啊，我讲纯粹的道地的，就是原产地的野生药材提取的。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呢国际上唯一一款能够治愈108种疾病的生物肽制剂，它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复合肽，达到700多种啊。你像这里边这个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啊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像这个血酸裂解肽、溶酸肽还有净血肽就能够真正的溶解血管里或者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这个血栓斑块这些个垃圾呀、啊，真正的畅通你的血管、你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那心肌供血不就充足了吗？胸闷气短心绞痛就没有了，从而呢真正的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你以后啊都不会得心梗心脏病啊，咱不就好了吗？你说对不对呀、啊、这位朋友。嗯，
4: 哎呀对呀，说实话李老师，之前买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同意啊。
0: 嗯，
4: 因为以前上当受骗的时候，那是这个事儿太多了，
0: 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说实话老百姓不容易，你老伴儿他也是怕你花冤枉钱对吧。啊，
4: 对呀，我说咱们这个药啊才1.5块，而且40天呢就能把体内垃圾呀、啊、给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花钱咱也不能上这个当，但是吧这个病在我身上，我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我就偷偷的买了。买了以后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哎，我老伴儿这下没话说了。我儿子说了，既然药好啊，就让我们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再订一份，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可我一听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现在订啊，还来得及吗，老师啊？
0: 我告诉你啊，确实啊，咱们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回头说您这种情况，咱们确实用长春益寿用出了效果，而且老伴儿啊儿子都支持您。你这样的，咱们先打场外电话啊。今天我告诉各位，我再重申，一定要切记是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的助手啊，哎，还告诉我呢，可能已经不到500个名额了。你听好，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如果你订3个周期，咱们送5大盒这个，和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以后肯定没有公益援助了，又不赠送了，又要涨价恢复到99美元。啊，到那个时候啊，你们老两口再想用，真的，我说实话，不仅负担重，可能真的用不起呀、啊！啊，
4: 就是这回事儿吧。
0: 那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呀、啊，电话呢肯定是占线啊，多打几回，要有耐心啊，拼时间，拼速度，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再见。
0: 好，再见。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 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

0: 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寿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3: 是我呀，您久等了，您好。
4: 哎呀，李老师，我要是早点知道有活动话，你说我出门干什么来？我这身体，那不就好了吗？你看孩子这样自驾游，给我带出去旅游去了。差点错过这波好机会，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还是一块五，我没听错吧？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吧？我邻居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得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然后我就打您这儿来了。
3: 哦，老哥哥呀，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真正的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现在我提醒大家，咱们收音机前没有报上名的，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赶紧拨打电话。你就是啊，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这个名额可能就被别人给抢走了，知道吗？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毕竟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且还是在一块五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公益援助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三盒，申请三个周期公益援助五大盒。要是老两口都用的话呀，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咱们就可以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呀，以后啊不会再有了，知道吗？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这叫什么空前绝后的机会。一会儿你放下电话赶紧报名啊！你要是打不进去的话呢，让孩子跟你一起打，反复打，好不好？
4: 行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你看我没多少合适。
3: 好的，时间紧张，您抓紧说说什么情况。
4: 我爸是四川都江堰的。
3: Oh,
4: 我今年69岁，
3: 嗯，
4: 2006年的时候嘛，得了脑血栓了，
3: 哦，
4: 然后那个胳膊腿呀、啊、手啊脚啊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那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吧也费劲儿，他腿抬不起来呀、啊，我用了咱们长春益寿，这才3天，我感觉就比以前呐、啊。有劲儿多了，有力气了，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以前呢那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也好多了，
3: 非常不错呀，这见效很快呀，是吧？嗯，
4: 对对对，这不是5-6天以后，胳膊也有点劲了，能够稍微抬高一点了。
3: 哦，好，
4: 走路嘛，感觉也比原来灵活多了。
3: 嗯，
4: 用了10来天的时候就更好了，能睡着觉了。
3: 嗯，
4: 睡眠质量比原来好了，以前呢每天晚上都只能睡30个钟头、
3: 哦、
4: 最多的是5个钟头，醒了之后吧就缓来服去，就是睡不着，瞪着眼睛啊，
3: 哦，
4: 一直到天亮都是。

0: 睡不着。
1: 嗯。
0: 你看这个长春一寿用了10来天的时候，哎，睡觉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入睡困难了，
1: 好。
0: 而且呢，睡得特别香，差不多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哦，好。
0: 哎，并且你看我原来晚上啊，老起夜，一晚上要起来5、6趟，本来睡觉都不好，这样更没法睡了。现在起夜的次数也减少了，最多也就2次就行了。
1: 特别的好啊，你看看，整个这个中风后遗症啊，一天一个变化，而且睡眠也好了，睡得也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起夜呀，应该说是越来越少啊。那我问一下，咱们现在用多长时间了？这是？
0: 我现在才用了有1个月，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头不晕了，感觉身上浑身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包括上下楼，都不用老伴扶着了，每天早晚呢都能围着小区走一圈，也不感觉累。
1: 哦，你看看这活动量也大了，腿脚也利索了，真好啊！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到医院复查了，做了个 CT 呀。
1: 啊，
0: 大夫说是血管不怎么堵了，这长春一寿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负荷。拿着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这一路上我给我好多邻居，我都推荐了长春一寿，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所以我也想他们，哎，身体也好。
1: 对，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们一个人健康不行啊，咱们得是全家健康啊。我们要让身边的人，大家伙都健康，对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得什么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而且这些个慢性疾病都挺遭罪的，都挺可怕的，越到岁数大。中风偏瘫，那是最可怕的。
0: 对对对，你看我原来是24小时，身边都不能离人，我老伴儿得天天守着我。
1: 对呀，你看你刚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你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呀？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想过说，我到老了我会遭这么多的罪，是吧？嗯。
0: 是啊，根本就想不到，自
1: 年
0: 从
1: 轻
0: 自
1: 的
0: 己
1: 时
0: 这个
1: 候，我
0: 病。
1: 们又攒钱，又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为工作、为家庭，我们特别辛苦，啊！
0: 对，
1: 但是，一辈子，大家仔细想一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很多的人钱没攒下，反倒攒了一身的病，
0: 对，
1: 老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我跟你说，你非常不错，你好在选对药了，并没有复发。而且那后遗症现在基本没有了，你比正常人还健康，你知道吗？但是这一切的效果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您一个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生物肽。跟咱们常规的那个保健品的药品呢，哎，药物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吗？
0: 哦，
1: 哎，你就像别的病，咱不说啊，咱们就说那脑血栓啊，咱们中医叫脑中风，半身不遂、偏瘫了，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你扩张血管，或者到医院做做康复性训练，对不对啊？打打
0: 对。
1: 针。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犯呢？是不是越到这个春秋季节呀，二犯了，啊，住院了，犯一次后遗症严重一次，对吧？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含有的人体必需的这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肽，血栓裂解肽，它有啊，溶栓肽。胶原蛋白肽，就这些肽是什么？它是血栓的克星啊！就把你直指斑块，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就像那个白开水化糖块一样，把它快速的乳化分解，那你血管
0: 嗯，
1: 不就畅通了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包括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复活之王、血液净化机，是不是？而且它还能够通过生长肽修复脑神经突出， 啊，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肢体运动功能也恢复了，而且老哥哥，你现在达到这个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继续用长春益寿3个周期，以后脑血栓、脑梗就这些啊，哎，脑中风，离你啊远远的，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好人一个，咱们增寿多活20-30年没有问题。
0: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我赶紧就去订药去。哎，我就订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的，要不李老师你直接帮我订好不好？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赶紧打电话自己报名，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我再次强调，现在每个名额都太珍贵了，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就剩最后的机会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说结束就结束，你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先不说了，李老师，再见，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会。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您可久等了，向你问好，什么情况啊？
4: 李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啊，
4: 我是河南的，我叫谢秀英。是你们呀，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健康，李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你们这老两口重获健康啊，我听懂了。那你说说情况吧，啊。
4: 这不是啊，这次有活动，我又拿回来2个周期，还免费送了3盒。
1: 哦，
4: 这不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计们呀，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长春益寿，用得好，身体都挺好的，都特别羡慕，都也想用。
1: 哦，
4: 你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1.5块，我们那些老伙伴们呀，都觉得特别划算，都买上了，大伙这心里啊都特别感激你了，李老师。
1: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啊，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能够拿到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都是一辈子的幸运，真的。因为这次活动啊，以前没有，以后呢，也不会有。而且今天呢，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听好了，是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可能咱们就说话这功夫啊，或者1-2个小时之后，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4: 嗯，对对。
1: 那你呀，咱们要打电话报名，打晚了，咱说，那真的就参加不上活动，享受不到优惠了。那真的，我们只能说是抱歉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所以啊，我们早早啊就把门，就赶快把门报上了。呀，特别幸运，李老师，我老爸爸他有肺气肿，都有15年了，他用这个长春益寿又可快了。3天他就好多了，能上来气了。呀，这气板还挺足的。也现在这个人吧也越来越有劲了。用了有7天吧，哎，他喘气啊你就不那么拉风匣似的呼哧呼哧的，喉咙里就这声音都基本上没有了。
1: 好好好，我听懂了，不那么喘了啊，气脉够用了，这是。嗯，
4: 对对。哎呀，也能睡个好觉了，也能平躺着睡觉了。以前晚上啊睡觉啊都得垫着个枕头，不敢平躺着，这垫的高了吧，这垫的特别高，就是那种半坐着半躺着， 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种粘稠的痰了。你说，哟，这见效太快了，李老师。我看他用的好，我也用上了，我见效啊比他见效还快呢。
1: 哦，好。
4: 我吧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哟，这心口窝不那么慌了。用了有三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吧爱出懒，就是爱出那种冒汗，就是冒冷汗，现在吧，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手指关节也不胀了，这握手握拳也灵活了。也就一周的时间，我再也没出过那冷汗，人心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这个心啊，哟，以前都慌的啊，都好像偷了别人东西这些似的，都想蹦出来。哎，用了一个礼拜啊，这心啊也不怎么慌了。我这个心脏病啊，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但是都不管用。我想着说，要我用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心也不慌了，人也有精神了，肯定就是李老师你说的那个生物肽的作用，对不对呢？
1: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把咱们这个节目听明白了，您听透了。长春益寿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生物肽的产品，说实话，它跟以往啊你们用的任何的药物都不同，什么调五脏的、补阴阳的、补气血的，完全不同。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那些治病的传统方法，跟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法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治疗的层面上，知道吗？我们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因为生物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肽就是补命。你看看咱们说到这儿，这不一目了然吗？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嗯，
4: 有还有一个惊喜呢，李老师，这不我吧有老年性的阴道炎呀，像那个右脚痒的难受，经常忍不住用手抓呀，一抓就抓破了。你说这个病吗？我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大腿根部啊都是疼的，走路啊那时候都走不了。哎，我就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以后，这情况没有了，用到第五天我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了，这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我没想到这效果应该这么好。
1: 这位老姐姐啊，您是没想到啊。
4: 嗯，
1: 哎，而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难言之隐啊，咱们就说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吧，咱们说实话啊，有这方面毛病的特别多啊，你说你怎么治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你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溶菌肽啊，那个菌就是细菌的菌，你像那个老年性的阴道炎或者什么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胆囊炎，凡是这些慢性炎症，咱们有这个溶菌肽的补充，那炎症啊就会消退啊，我告诉你不用多，就是3到7天肯定见效，你这个就比较快了，你讲了你是当天就见效了，那40天啊，等咱们用完之后完全就可以治愈啊。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对于慢性炎症啊见效非常快，再加上这个生长肽，这个生物肽啊，我告诉各位啊，能干什么啊，它能够修复你那个表皮细胞，包括皮肤病，你像这个皮肤瘙痒的，什么带状疱疹的，用这个长春益寿的生物肽都能治好。我别的不说，老姐姐，最后我祝贺你们老两口，你看咱们选对药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对不对？咱们省钱不说，如果说你选不对药呢，啊，说你那个心脏病发作一下梗过去了，啊，老伴儿这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遭罪不说，搞不好人没了，这家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啊？啊，
4: 李老师，你说的是真实的话。这是啊，我这老了老了，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真是我的幸运。这以后啊，我们也不担心了，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真的啊，特别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啊，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再说一遍，接近尾声了。你们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那就坚持使用，继续使用。你和你老伴儿。

0: 再用上3个周期，疾病全面康复，做到治病去根防复发，咱们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嗯。
1: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我也不打扰你了，那再见。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嗯。
1: 那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您看有这么一句话。
7: 哪句话呀？
6: 舞台上啊，说评书的嘴快，
7: 哎，
6: 戏台上唱戏的腿快，
7: 哎，有这个说法。
6: 评书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7: 爱听，
6: 一个人一台戏，
7: 那是啊。
6: 您比方说
7: 啊，
6: 小武艺，
7: 哦，这是一个武侠小说。
6: 话说徐良，这一日由打东京汴梁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成都。
7: 嚯，这一句就奔了四川了，
6: 就这么快，
7: 够快的。
6: 8个字，
7: 还真是
6: 饥餐渴饮，小行夜宿，
7: 全概括了，
6: 吃喝都不耽误。
7: 哎，
6: 就这么快。
7: 是，
6: 所以说说评书的
7: 嘴
6: 快。
7: 哦，那么唱戏的腿快是怎么回事？
6: 有这么一出戏
7: 啊，
6: 叫取云南。
7: 哦，也叫兵发云南，
6: 万里云南。
7: 对，
6: 那多远呢？
7: 是啊，
6: 您不用为演员劳心。
7: 怎么了？
6: 演员在台上一绕圈
7: 啊，
6: 就到了。
7: 是吗？
6: 众将官，
7: 有
6: 宾之云南取者，
7: 这就奔云南了。
8: 二龙东苍，二龙东西，东东苍打苍，二龙才一个灯苍。
6: 前道为何不喜？
8: 来到云南，
6: 我军裂开。
7: 哦，
6: 到了，
7: 这就到了。
6: 台上一绕圈，就这么快，
7: 多快呀！
6: 说我们演戏真实
7: 啊，
6: 真实可以。分哪儿真实？
7: 怎么了？
6: 您表演真实。
7: 对呀，
6: 刻画人物真实，
7: 这是需要的，
6: 这可以。去云南不能真实。
7: 哦，这不成了。
6: 也真实
7: 啊！
6: 一传令，众将官。
8: 有
6: 宾之云南去者
8: 啊！
6: 您再看演员
7: 怎么着，
6: 都奔后台了。
7: 干嘛呀？
6: 卸妆。
7: 嚯，
6: 穿上自己的衣裳。
7: 哦，
6: 蹬自行车回家。
7: 还蹬自行车啊？
6: 看看，上网查。
7: 干嘛？
6: 看哪班飞机。
7: 和好吧，
6: 打一张飞机票。都奔云南了。
7: 好，这一堆人都去了。
6: 说我们演戏真实啊。
7: 哦，
6: 演员真实不要紧呢，
7: 怎么着？
6: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是观众不明白啊？
6: 观众等了20分钟啊！
7: 啊，
6: 台上一个人没有，
7: 你看这戏还看什么劲儿啊？
6: 有一位实在绷不住了
7: 啊，
6: 打算问问，哎，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怎么着？
6: 叫过一服务员。哦，您有事儿？有事儿啊。嗯，你们这戏散了？没散呢。
7: 对，没散戏啊。
6: 没散，没散啊，没散。台上怎么没人呢？哦，后台打起来了。没打起来啊，很团结。
7: 是，
6: 不是？那怎么不唱啊？
7: 说的是呢。
6: 您没听明白吗？
7: 什么呀？
6: 兵发云南去者了啊！哦，真去了，
7: 真走了，是怎么着？
6: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戏它真实。哦哦，
7: 真实就得真去啊！
6: 不是，你们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7: 听什么呀？
6: 那就看你们几位爱听不爱听了。哦，要不爱听啊，你们就回家吃饭去。
7: 那要爱听呢？
6: 你们也去云南吧。哎，
7: 没听说过。好嘛，
6: 全都去云南了，
7: 一千多位全上云南，受了吗？
6: 所以这个唱戏呀，它就是虚拟。哎，
7: 这倒是
6: 大写意。
7: 对，
6: 所以演员来说，台上得严肃认真啊，
7: 一丝不苟。
6: 我就喜欢听戏。嗯，不知道您怎么样？嘿
7: 啊，京剧我最爱，
6: 爱听京剧。哎，有这么一出戏啊，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
7: 哪出戏啊？
6: 叫《阳平关》。哎呦，
7: 这出戏我熟悉，
6: 您知道，
7: 这是一出三国的戏，
6: 不错。
7: 说的是老将黄忠，在定军山刀劈了夏侯渊，然后曹操是兴兵报仇啊。
6: 这可是好戏，
7: 靠把老生戏。
6: 三位主演，一位是黄忠，
7: 对，
6: 您说的靠把老生。哎，再有一位是曹操，
7: 对呀，
6: 还有一位是赵云。
7: 呵，这三位可是了不得了，
6: 都得是角儿。
7: 好啊，
6: 曹操最难演，要演出曹操这个人物来，嘿，尤其是头一场啊，做大仗哦，场面一起吹三枪，嘿，念大引子那个词句太讲究了，
7: 太有气势了。
6: 执手独擎天，
7: 对，
6: 执手独擎天怎么讲？嘿，
7: 这我知道啊，说是曹操这个人呢，心胸广阔，认为自己一只手能把这天举起来，
6: 执手独擎天，
7: 栋梁之才，
6: 多大的气魄！
7: 是。
6: 二一句，齐寻早已见。
7: 对呀，
6: 您知道吗？
7: 齐寻早已见，就说曹操这个人呢，他是大汉丞相，立下了汗马功劳。齐寻早已见，
6: 有功劳的人，
7: 对，
6: 虚名扶汉室。哎，
7: 这说曹操的内心了，他扶保汉献帝啊，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6: 不错，
7: 不是真保汉献帝。
6: 时势未降迁，
7: 对呀，时势造就英雄啊。曹操是魏王，造就早晚这天下归魏王，
6: 憋着谋朝，对不对？哎，念起来得有这个曹丞相的气势，
7: 气势太大了，
6: 奸诈霸气十足。哎，我给您学这点，
7: 这您能学？
6: 场面起，
7: 对，我来。
6: 大开门啊！
7: 大开门，咱成啊！
6: 咱俩。

0: 唱菜吧，唱菜，唱菜，菜菜菜菜菜菜得，唱菜菜菜菜菜。您瞧这架子啊，喝不了的面汤，老得这端着。脆脆脆脆脆吧，带脆脆脆，唱脆后透秀，抗脆抗脆，正官吕然，您瞧这做派，唱脆唱脆唱脆唱脆唱，不才来唱唱，
1: 直头。
0: 走鼻音，走音。

0: 续命复汗是
1: 堕堕
0: 是啊是为将啊
1: 怎么了这是？
2: 我这踩大蛋上了，你这是？
1: 不是，我听您念的真有气势。
2: 光有气势不行啊，您吓我一跳啊！
1: 大罗得这卖力气，
2: 后边啊更得卖力气。
1: 对呀、啊，
2: 曹操那场是上山哦，要大段的唱啊、哦。另外您得看身段，曹操穿那红蟒啊，那两步走上山啊，后边这蟒啊得甩起来，
1: 这可要功夫，
2: 要功夫。嗯，看的是作配。
1: 对，
2: 我给你来这点，
1: 来这点，
2: 来这点。
1: 好，
2: 西皮老板，
1: 西皮老板，
2: 不山家我家烈焰的飘。
1: 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空嘞矿儿冷，菜嘞藏。
0: 满的一个。将士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河中小儿曹，下的马来了某就上个山的道，
1: 可这就要上山了。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嘣嘣。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起得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不，哎哎，王总，再等会儿，给啊啊！我说你回头学吧什么呢？
2: 我看我这甩起来没有？嗨、哎，
1: 你自己一看他就甩不起来了，
2: 他没甩起来呀、
1: 啊。是啊，
2: 我想拽个胆子可能好点儿。
1: 拽胆子呀？这曹操敢清洁工了，
2: 那就没功夫了。
1: 就是
2: 上山、嗯，说是山。实际上就是桌子，哎呦，你要城市化吗？
1: 对，
2: 这桌子就代表山，
1: 大写意。
2: 曹操上了桌子，还得缝一句腿儿、
1: 嗯，还有一句啥？
2: 血汗心，九里山，嗯，八零五七。啊，九里山把令旗摇，哎，曹操抱着宝剑啊，抱着令旗，
1: 令旗令箭呢，
2: 这功夫宝剑啊抱着，
1: 怎么着，
2: 令旗得拿起来哦，打开了，嗯，左边晃两下啊，右边晃两下，哦，这什么意思？
1: 指挥作战，下边就该开打了。曹八将跟黄忠开打，
2: 指挥作战，哎，戏是好戏，
1: 好啊。
2: 那天我看这点啊，出事了啊。出了重大事故，
1: 出事儿了。
2: 那怎么着？
1: 不是，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曹操，嗯，唱的是真不错。
1: 是啊，
2: 结果这一上山，嗯，有打桌子上边掉下去了。
1: 对，曹操打串掉下去了，
2: 大摔曹操。
1: 呵，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2: 这不能怨曹操，
1: 那怨谁呢？
2: 怨剪场的。
1: 不是，这跟剪场有什么关系？
2: 您知道什么叫剪场的吗？
1: 知道，巧挪桌椅啊。
2: 对啊，搬桌子搬椅子，
1: 对，
2: 上道具，哎，这叫剪场的。
1: 对对对，
2: 这剪场的呀，嗯，杨平官唱了一半他饿了哟，他打算呢来一块烤白薯。哦，怎么办呢？啊，就叫这个剧场的负责人啊，啊，去去去去，您受累，
1: 怎么着，
2: 帮我呀买一块钱的烤白薯。哦，
1: 他去不了，
2: 他去不了，他还得干活呢。
1: 对呀、啊，
2: 结果那位呢，去得快呀、啊，回来也麻利啊，一会儿的功夫就买来了，
1: 真买来了，
2: 拿着白薯啊，站在台口这等着他啊，心里想他正忙着呢。
1: 是啊，
2: 我把这白薯啊放在这桌上，哎，一会儿曹操用这桌子，嗯，他是剪场的，
1: 对呀、啊，
2: 他肯定得搬桌子啊。他一搬桌子，这么大的白薯，他还看不见吗？
1: 说的是呢，哎，
2: 人家把这白薯啊，就放在这桌上了。
1: 好，
2: 结果要了命了。
1: 怎么了？
2: 剪场的这位近视眼啊，大近视眼。嚯，那两天呢，闹眼病。哎
1: 呦，都闹什么眼病？
2: 左眼睛啊、嗯、是热痈，痈。右眼睛是巧蒙，
1: 嘿，这赶一块了，
2: 还有点烂眼边，呵，那天又没带镜子，
1: 嘿，你瞧这寸劲儿的，
2: 这么大白薯愣没看见，
1: 好嘛，这不跟没眼睛一样。
2: 这位抱着桌子，嗯， 就上了台了。
1: 哦，连白鼠一块儿就抱上去了。
2: 曹操可不知道啊。
1: 是啊，
2: 曹操还做戏呢。啊，那天嗓子还真痛快，嘿，还挺卖配。嗯，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观众爱听。
2: 曹操这一上山啊，一上山可不要紧，
1: 怎么着？
2: 这曹操左脚啊没事儿，右脚蹼，哟，
1: 怎么了？
2: 整踩在白鼠上，
1: 嘿，他也没瞧见呢。
2: 他可不知道啊。缝完这腿儿，紧接着是晃令旗。
1: 对呀、啊，
2: 令旗打开了，左边一晃，嗯，这不要紧。
1: 对，
2: 左边一晃，他右脚抬起脚尖来了。
1: 哦，这劲头都在这个左边呢。
2: 没错啊，嗯、在右边这一晃可不要紧啊，这重心呢可就转移在右腿上了。
1: 哦，右腿吃上劲了，
2: 正好。死这白鼠上，呵，
1: 这寸呐！
2: 您再看这曹操啊，
1: 啪，吓吓一跳，
2: 这曹操后脊梁着地啊，整摔在台口上。哎
1: 呦，你说这戏唱的，
2: 大摔曹操，嗯，底下的观众可乐了，
1: 怎么了？
2: 没见过这个呀？
1: 是啊，
2: 曹操带杂技，嘿，好啊，痛曹，好啊，好曹操啊，
1: 好曹操，
2: 给曹操一大轰啊，
1: 好轰上了，要好上来了，
2: 好上来了啊。场面也不打了。
1: 对呀、啊，
2: 什么叫打鼓的啊？哪个叫打大锣的？
1: 干嘛？
2: 打挠脖的？嗯，全把家伙放下了，
1: 集体歇工，
2: 集体歇工。嚯，看曹操的笑话哟，把烟卷都掏出来了呀，点着了，抽烟。嘿，就看着曹操怎么办。
1: 你看这可不应该。
2: 紧接着黄忠上啊，啊，黄忠提着大刀啊，啊，黄忠提着大刀都出来了啊，一看又回去了。
1: 哎，别回去啊！啊，你上你的，你头开开打开。
2: 不行，不能出去。
1: 怎么了？
2: 台口躺着曹操呢。哟，底下喊道好啊，我是黄忠啊，我出来这道好算谁的？哎，嘿，我得回去。你这。黄忠又回去了，
1: 你说这戏怎么唱啊？
2: 曹操都摔晕了，
1: 好嘛，就把曹操一个人扔这儿，
2: 当时都休克了。
1: 是好，
2: 底下这一嚷啊啊，曹操醒过来了。哟，曹操醒过来，当时就明白了啊，我打上面掉下来了。
1: 哦，刚知道，
2: 唱了40来年了啊，还没掉下来过来。哎，
1: 是啊，没这经验。
2: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嗯，曹操怎么样？
1: 怎么着？
2: 扶着后面那桌子往起蹭，哎呦，
1: 瞧这摔得够呛，
2: 摔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是啊，
2: 怎么办呢？嗯，曹操委屈啊，
1: 心里难受，
2: 难受。哎呦，
1: 哎，你听听，
2: 曹操长叹一口气。哎呦，曹操一叹气可不要紧啊，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2: 这叫叫板。
1: 哎，对呀、啊，这叫板就是要起唱，
2: 叫板就得起唱啊。那文武场不知道啊，
1: 是啊，
2: 一个个还抽烟呢。啊，这曹操那哎，打鼓的一听，嗯，这还有唱呢。这等会儿啊，呵，
1: 好，好，好，
2: 好，好，抬一块打锣的时候，我这还有事呢。哎，好，打到我说他呢，他打鼓去。
1: 怎么了？
2: 下一段了。
1: 你瞧这寸劲儿的，这乱了营了，
2: 场面是乱作一团。
1: 是，
2: 家伙点一开啊，曹操唱了几句心里话。
1: 哦，曹操还真唱几句。
2: 真唱的。
1: 唱什么呀？那
2: 散板呗。哦，他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2: 奇怪奇怪，真奇怪。
1: 他唱，
2: 他把老夫摔下

0: 又上来了，
1: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好嘛，这曹操剩一条腿了，
2: 曹操拉胯了，
1: 嘿，哐啷起来，唱，
2: 曹操上了桌子上了，还得缝一句腿啊，
0: 是啊，
2: 老夫看你
0: 怎么着，
2: 还帅不帅？
0: 这什么词儿啊？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瞧见白鼠了，
0: 嗨。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 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

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长促，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孙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

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10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
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
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

0: 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打，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
4: 嗯嗯。
5: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劲的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高，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你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现在这一个好多了，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服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是
4: 吧？
5: 胡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服1个多月了。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 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总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4: 嗯嗯嗯，
5: 这是我的情况。
4: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4: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4: 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成条了。这是他的情况。
4: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5: 我儿子。
4: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你们俩呀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5: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5: 再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6: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4: 哦，
6: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 又高兴呐、啊，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4: 好，
6: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哎，
4: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您说对不对？
6: 是
4: 啊，
6: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4: 嗯，
6: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4: 啊，
6: 我是非常高兴啊。
4: 嗯，
6: 我今天打电话呢、
4: 啊、
6: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嗯，
6: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4: 啊、哦，
6: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4: 哦，
6: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4: 嗯嗯嗯，
6: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4: 啊，
6: 全靠我老伴管我陪着我。
4: 嗯，
6: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4: 啊，
6: 看不清楚。
4: 嗯，
6: 胀疼。
4: 嗯，
6: 脑袋都胀了。
4: 嗯，
6: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4: 嗯，
6: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
4: 嗯、
6: 结果呢没睡稳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4: 嗯嗯嗯，
6: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4: 嗯，
6: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
4: 嗯、
6: 哎呦，
4: 嗯，
6: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4: 啊啊啊，
6: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4: 啊
6: 去检查，我让我眼。
4: 嗯，
6: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4: 认为
6: 还有这个
4: 黏膜粘连
6: 是
4: 吧？嗯，
6: 啊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4: 嗯、啊，
6: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4: 嗯嗯嗯，
6: 左眼打了激光。
4: 嗯，
6: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4: 嗯，
6: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4: 啊、
6: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4: 你看看，
6: 哎，
4: 顾此失彼是不是？
6: 对
4: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
6: 哎、
4: 是不是？越来越厉害
6: 了。对啊，你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4: 嗯
6: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4: 嗯，
6: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
4: 嗯、
6: 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4: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6: 啊、
4: 人生活上是不是？
6: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4: 嗯、那可不是嘛。 啊，
6: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4: 就失明了是不是？
6: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4: 嗯嗯嗯，
6: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4: 嗯，
6: 对，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4: 哦，这时候才是买。
6: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
4: 啊，
6: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4: 嗯，
6: 半个来月哈、啊。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4: 嗯，
6: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4: 嗯，
6: 活动活动也行
4: 啊，
6: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儿上来了，
4: 嗯，对，
6: 哎，
4: 啊、
6: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4: 啊，
6: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4: 你看看，
6: 哎，比以前强点
4: 啊，
6: 对比以前强点。
4: 嗯，
6: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4: 啊，嗯，
6: 哎，效果还真挺好，
4: 嗯。
6: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4: 就是，
6: 对吧？哎，是在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有这个光感呢、啊。
4: 嗯。
6: 哎，比以前强了。
4: 啊。
6: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4: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6: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4: 嗯。
6: 哎，到了因为现在呢，我叫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4: 啊、
6: 哦。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呢，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4: 嗯。
6: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4: 啊。
6: 哎，
4: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6: 啊胡老啊、嗯、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4: 嗯，
6: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4: 对对对，
6: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4: 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6: 真
4: 的是非常明显的 啊
6: 对
4: 啊，
6: 这个胡家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
4: 嗯，
6: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4: 啊！
6: 这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4: 嗯，
6: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4: 啊！
6: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4: 啊
6: 啊，因为我有改变啊，自从吃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4: 啊
6: 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4: 啊，
6: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4: 你看，
6: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4: 改变多快呀、
6: 啊，
4: 是吧？
6: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4: 嗯，
6: 哎，这个胡家老哥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
4: 嗯，
6: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4: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6: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4: 啊，
6: 所以说
4: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6: 确实是
4: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6: 哎，
4: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6: 嗯、
4: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6: 对
4: 啊，
6: 嗯，
4: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6: 啊，
4: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6: 是，
4: 我们现在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6: 对，
4: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6: 是，
4: 所以说
6: 根上治
4: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
6: 嗯、
4: 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6: 对，
4: 用胡家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6: 对，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6: 啊。
4: 啊，
6: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侯老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7: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4: 哦、
7: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啊、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4: 是吧，好。
7: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4: 好，谢谢你了啊。
7: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嗯、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4: 哎，好的。
7: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4: 哦，
7: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4: 啊，
7: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4: 嗯、
7: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嗯、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4: 啊、
7: 完事我就摔倒了。
4: 嗯，
7: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嗯、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4: 啊，
7: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4: 嗯，
7: 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4: 嗯，
7: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啊、都偷着就掉眼泪。
4: 嗯，
7: 但是哭的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
4: 嗯、
7: 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4: 嗯，
7: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4: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7: 嗯、
4: 是不是，
7: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啊，
4: 哦，
7: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
4: 嗯、
7: 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4: 嗯嗯嗯。
7: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4: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7: 啊、
4: 嗯，
7: 是胡老、啊、虽然说我这卧床吧、
4: 嗯、
7: 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4: 嗯
7: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4: 嗯，
7: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我、
4: 哦、
7: 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
4: 嗯、
7: 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
4: 啊，
7: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4: 嗯嗯嗯，
7: 完、
4: 嗯、
7: 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4: 哦，
7: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
4: 嗯，
7: 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4: 嗯嗯，
7: 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
4: 啊、
7: 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4: 嗯，就是
7: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 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4: 看
7: 东西吧
4: 看
7: 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4: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7: 嗯，这胡家老高，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4: 啊，
7: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4: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7: 对对对对，
4: 嗯，
7: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4: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7: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4: 嗯，
7: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4: 就是就是，嗯。
7: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4: 那肯定啊，
7: 听
4: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7: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4: 啊啊，你讲。
7: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4: 嗯，
7: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4: 嗯，啊啊啊！
7: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4: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7: 啊，
4: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7: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4: 啊，
7: 就往健康路上走。
4: 好。啊，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7: 跟这些老伙伴们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4: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7: 嗯，
4: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7: 嗯，
4: 啊。
7: 好，
4: 胡家老高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7: 对呀，
4: 胡
7: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4: 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7: 对对，
4: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7: 谢谢胡老，谢谢。
4: 好的。先这样吧，啊，
7: 好，
4: 祝您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孔庙是祭祀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在祭祀的历代先儒中，有一位被称为北方孔子，他就是我国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教育家、北方学界领袖孙奇逢。那么孙奇逢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讲讲孙奇逢的故事。孙奇逢，字启泰，号中原，晚年自号岁寒老人，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原籍是直隶保定府荣成县，也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荣成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下峰村，学者因此习惯称其为下峰先生。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11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出举人的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多次受征而不就，时人尊之为征军。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运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祭酒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通常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清政府以此尊贵的职位相邀，孙奇逢仍然借故有病，坚持不就。孙奇逢的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的祖父孙承才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以清廉谨慎闻名。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孙奇逢的父亲孙丕振以秀才的身份授予卑微的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家行为乡里所推崇。孙奇逢7岁入学，14岁就中了秀才，17岁就在顺天乡试中考中了举人，可谓年少得意。在他14岁那年，父亲曾带他拜谒明朝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廷。杨补廷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呢？孙奇逢应声回答，孝死勿去，意思就是为国捐躯。杨补廷对其年少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句话就足以推知孩子的终身。